团这个感觉有点就类似我们的五月天的那种感觉，就大家都一定有听过几首五月天的歌，然后流行的程度呢比较像是像旺福啦，像宇宙人啦，这样就是很擅长把一些生活化的情境写成歌，不会有那种很高深莫测的歌词，不会，就是每一首歌你都看得懂，你都听得懂，都可以让你轻松的就跟着哼唱。首先听到第一首歌，来自菲律宾的 Lee H. Worms 的演唱的歌曲 Beer。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2: 一支免钱。
1: 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2: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1: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2: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3: 好礼五高升啊！
2: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4: 把握暑假，探索未来，透过职业适性诊断咨询、亲子职涯工作坊及职场体验，带你探索兴趣、认识自我、走进真实职场。这个夏天为梦想试一次，让未来更有方向。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啊。
4: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5: 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4: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
3: 0800-785-678。
6: 大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7: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9: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10: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会，我是品汉。今天是世界啤酒日，我们来听到一系列跟啤酒有关的一些歌曲。再来听到的是两首乡村的歌谣。还记得我们先前分享那个国际 Tequila 日的时候，我们也分享很多在美国这边的跟 Tequila 有关的主题的歌曲，也都是乡村歌曲居多，对吗？在啤酒这边也是，因为这个世界啤酒日它最早起源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圣克鲁斯这个地方，所以很多的美国的乡村音乐当然也没有跳过啤酒这个主题，也有一些琢磨。而且啤酒相对其他的酒款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平价的，价格上比较没有那么昂贵，然后好像也相对的你要品尝啤酒不需要太多的门槛或者太多的知识，不用像红酒呢，你要去了解这个庄园，然后那个产地，然后葡萄的品种以及收成的季节，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你也不用像去了解那个 whisky 一样，它是单一纯麦还是它是调和的，然后它是几年的，它是用那个什么样的陈桶的方式，用橡木桶还是用波本桶，你不用具备这么多前景知识，啤酒就是图一个清凉，图一个畅快，图一个那种一口气豪饮而下之后身心舒畅的那个感觉。再提醒一次，我们以上分享的是有喝过啤酒的人的经验，我们并不鼓励任何朋友来饮酒，饮酒过量是有害健康，未成年孕妇请千万不要喝酒，喝酒也不要驾驶任何的交通工具。好，再来听到的是两个 Luke 的歌曲，这两位歌手他们都刚好叫做 Luke。 首先听到第一首是比较抒情一点的，他是 Luke Bryan， 他有一首歌叫做 Drink a Beer，喝杯啤酒。这首歌在描绘的是碰到至亲、碰到好友突然离世的时候那种悲伤的心情跟悼念的心情。那对 Luke Bryan 来说，这首歌有非常大的一个故事在其中，就是他先后经历了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意外的骤逝，然后这位 Luke Bryan 他也觉得哇很伤心，因为他们三姐弟就从小感情就非常的好，然后他的哥哥先离开，然后再过几年之后他的姐姐也因故就离世了，只留下弟弟，就是 Luke Bryan 他自己一个人，所以他就觉得哇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即便很好，但是就是好景不长，然后总是会有很多意外发生，人生就是如此的无奈无常。然后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就很多歌迷在演唱在听这个 Luke Bryan 唱的时候 听一听，听到最后都会忍不住潸然泪下的一首歌。还有网络上面这首歌的 MV， 官方 MV 是 Luke Bryan 唱着唱着，他在一个 live 的演出，唱着唱着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是这个 Luke Bryan 就拿起了一罐啤酒，然后转身背对观众，面向荧幕，舞台的荧幕，荧幕上就秀出了早年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姐姐、他的哥哥还有 Luke Bryan 三个人，三姐弟一起一张很温馨的合照。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没有人能够挡住眼睛中的泪水流下来。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Luke Bryan 的《Drink a Beer》。

来自 Luke Bryan 的 Drink a Beer， 这首歌真的是还蛮温情的，如果你知道它背后的故事，你应该也很难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流点眼泪吧。下一首歌也来自另外一位叫做 Luke 的歌手，他叫做 Luke Combs。 这位 Luke Combs 呢，他也是一个乡村歌手，而且是现在很流行的新一辈的乡村巨星。他在2016年出道，然后他很快就统治各大音乐告示牌的那个排行榜，而且他也很多次拿到了乡村音乐协会奖的最高荣誉年度最佳艺人奖。他在今年还写下了一个记录，他是第一位单独领衔，然后连续三天都有举办演唱的这个演唱会，三天连续的场次都卖光，在伦敦的温布利球场。他是这样的一位乡村歌手，今年写下的新的历史记录。而且很多的美国的乡村歌手，他们的打扮都会是戴一个牛仔帽，然后穿得非常的精致。可是这位 Luke Combs， 他永远每次登台都是戴着棒球帽，然后留着一脸络腮胡，穿着很朴素的那种长袖的钓鱼用的衬衫跟牛仔裤，就是一个很劳工的形象，很朴实的，很像你走出家门会遇到你的邻居的形象。再加上他的身材有一点点福态，他非常亲民的那种气质，让很多很多的歌迷都感觉看到他就像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非常的亲切。而他的歌迷也经常自称叫做长得像陆克的人，叫做 Lookalikes， 就是我们是长得很像陆克的人，就意思是说我们只是跟 Look 一样，看起来非常的平民这样。然后这位 Look 他也经常就勉励台下的这些观众听众，就跟他说，如果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我都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你们也可以绝对实现梦想。他就是用他的乡村音乐再来去跟大家诉说一个21世纪的美国梦。他的很多的专辑，很多的歌曲，很多单曲都在排行榜上留下了非常辉煌的记录。再来听到这首歌曲，它是一个比较轻快一点，比较活泼一点的，有点公路歌谣的味道。这首歌叫做 Beer Never Broke My Heart， 啤酒永远不会让我伤心。然后它最招牌最著名的就是它等一下在副歌的时候会有一段很夸张的那种长音，很像是吉他推弦的那个声音。他在唱的就是 Long Neck Ice Cold Beer Never Broke My Heart。他说长颈冰啤酒永远，长颈那个颈是脖子的那个颈，长颈冰啤酒永远不会让我失望。我还去查一下什么叫做 Long Neck Ice Cold Beer， 我想这个是什么很特别的啤酒吗？所以我都没有听过。后来发现它这个就是一般的那种玻璃瓶装的啤酒，因为那个玻璃瓶它的脖子那边不是蛮长的嘛，所以那个在英文里面就叫做 Long Neck。我是现在才知道，因为这首歌才知道的，就是很平价的、很平民的热炒店，你能够拿到那个冰箱里面玻璃瓶装的啤酒，就是 Long Neck。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uke Combs 的歌《Beer Never Broke My Heart》。

0: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 放眼人类历史，啤酒可能跟水果酒一样，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还没有像人类文明发展那么精细的时刻，还在我们的先民可能还是猴子在树上荡来荡去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人类的祖先们共同的记忆。就很多动物会在野外，然后遇到腐烂的水果，因为发酵产生的酒精，然后去吃了之后就有那种醉茫茫的感受，这是很多的历史都有记录在案的，就是很多的考古学家他们也就发现这个事情。所以酒精对于人类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时间还要再更早，而且啤酒这一种酒款，它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平价的酒款，它在整个世界的范围之内拥护它的人还蛮多的，而且它也因为相对便宜，很多的人都可以负担得起，也让它的受众可以说比其他的酒款都要高出许多。所以在很多地方跟啤酒有关的歌谣或者是那种文化，往往呈现的是比较庶民的生活，不会是那种王公贵族，不会是那种非常精致然后讲求各种的制度、各种的礼节，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有一首歌可以来印证这件事情，来自冲绳日本的这个天团 Begin， 他们就有一首歌是在讲述这种很草根的一个生活，日常的长鸣喝着啤酒的那种风景。这首歌叫做 Oji Jiman no Orion Biru， 它翻译成中文叫做爷爷最自豪的奥利恩啤酒。奥利恩啤酒就是你去一些日本料理的店啊，或者是那种日本的居酒屋，或者是你有去冲绳玩，你会看到他们那个啤酒那个品牌就是奥利恩猎户座啤酒，一个星星的那个，反正你去冲绳玩你一定会看到这个啤酒，因为这是冲绳最大间的一间公司，也是整个日本啤酒里面来自冲绳市场额度市场占的最广的啤酒就是这一间。那到现在这个奥利恩啤酒在整个日本冲绳还是有 60% 以上的市场的分量，市占率非常的高。那这首歌呢，它就非常的 local， 非常的草根，它在讲的就是冲绳人日常的生活跟那种坚韧不拔的个性，只要有海有鱼就能够活下去，没有很多钱，没有大富大贵也没关系，船到桥头总是会直的，努力工作后的啤酒喝起来才最美味。然后歌词也提到了历史，就讲到说阿公那一辈经历了战后的复兴，冲绳的回归，虽然各地方的人都怀抱着不同的梦想，但只要聚在一起干杯干杯，彼此的心就是一体的，就是一个披着饮酒歌的外衣，但它其实是在赞美冲绳的土地，赞美冲绳的历史，以及凝聚冲绳人们的情感的一首歌。在里面你也可以听到非常著名的冲绳元素咿呀撒撒，然后还有那个阿里干白，阿里干白就是冲绳的方言干杯的意思，你在冲绳只要突然大喊这个阿里干白，然后你在居酒屋喊，大家就会把那个杯子全部拿起来举杯一起来干杯庆祝，即便大家都不认识，很有趣啦，就是反正很冲绳风情，很冲绳味的一首歌，来自 Begin 的 Oji Jiman no Orion Biru。

有听到吗？最后这个在喊的阿里干拜，也就是冲绳的方言干杯的意思。那这个歌也是很有带动大家一起跳起来，一起来跳舞，一起来互动的潮热气氛的歌曲。那这首歌也因为它相当的热情，所以经常会被选为一些祭典，日本的那种祭典活动的歌。那刚才有一个地方稍微补充一下，这个 Orion Bidu 它在冲绳你一定看得到，它不是一颗星，它是三颗星，就是天空当中那个猎户座，它是从这个名字来的，所以它是有三颗星，就像是猎户的腰带一样。下一首歌一样是来自日本，然后也是一个还蛮庶民的风格的歌，他们是决明子 Kezumeishi， 你应该有听过他们的歌，这是日本乐坛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天团，嘻哈天团。那他们的风格又是比较偏向雷鬼那种热带的风味。他们之所以会叫决明子，是决明子是一种中药材，那因为早期他们的团员都是药学系出身，他们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像决明子一样，在有那种可以比较好的疗愈的功效，所以他们就以这个方式来命名他们自己的团员团名。然后再来，他们在90年代末期成军以来，就有发过很多的专辑跟歌曲，也屡屡就突破很好的销量记录，也是有人说他们是让日本的嘻哈文化能够变得大众化其中的一支很重要的推手。那等一下听到这首歌是他们收录在2000年的，他们从比较小众的市场慢慢跨足到主流一张重要的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 Blue Boy啤酒男孩。那这个啤酒男孩他跟前面一些比较感伤的孤独的歌不一样，他就是一个100%的饮酒狂欢的歌。他是在副歌他一直唱，我不是美少年，我不是美少年，我是 beer boy， 我是啤酒男孩，然后就直接跟大家说他在啤酒面前是不计形象的。那在歌词里面还有唱到说，干杯之后就不能再换别的酒了，比起养生长寿，我更想在浸在酒里面痛快畅饮，就是真的是一个很 party 的歌曲。听到来自决明子的 Blue Boy。

0: 台中市政府8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太平区行政中心办理征才，邀请特立屋、鹤堤酒店、国生工业、星展工业及立山工业等10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服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4: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3: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4: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3: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少年的这菜吼，给好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7: 多谢阿妈，我爱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6: 谢谢你，年轻人。
8: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阶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今天的啤酒主题的歌真的是很多元，包含国家很多元，有菲律宾，然后有美国，然后再来也有日本，等一下我们还有别的国家的歌，等一下可以听到。然后再来是啤酒的文化非常多样之外，也非常的可以跟别的文化搭配，像我们也听到很多不同的风格，有那种抒情摇滚啊，然后也有嘻哈雷鬼啦，然后也有一般的那种民谣。再来这首歌它的风格很特别，叫做 Ska。 Ska 它就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一种音乐形式，我们之前也曾经介绍过，有人觉得它很像是像爵士音乐，然后像跑步那种比较快的感觉，确实这两者之间有一些渊源。但 Ska 呢，因为它真的太特别了，它自己也独立成为了一个非常知名的乐风乐种。那很著名的一个代表团体就是来自日本，有个东京斯卡大乐团，他们的那个风格就是 Ska， 那个拍子非常的快，然后很多反拍，这就是 Ska 音乐的一个特色。再来这个团体，他们是来自美国的加州 Real Big Fish 钓大鱼乐团，他们是在90年代第三波的 Ska Punk， 他们不只是斯卡音乐，他们还有 Punk 朋克，就这样结合起来，他们的那个节奏律动就非常的强劲，非常的快速。然后他们的编制呢也有管乐在其中，切分的节奏非常的快，会引发你想要律动的心情。他们等一下这首歌曲 Beer 也是至今他们非常著名的一个代表歌曲，每一次他们只要登台一定都要表演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很有趣，是这个主唱啊跟这些歌曲的团队成员，他们很喜欢做一件事，吊大家的胃口。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 Beer 嘛，所以他们每次演出的时候，他们不想要直接就满足观众对他们的期待，然后他们就会故意说，再来我们要演唱的这首歌是一种饮料，是一种大家很喜欢喝的饮料，那大家底下就会鼓噪说 Beer Beer Beer， 然后他们就会说讲出另外一首，就一样是这个酒，可能是 wine 啊，可能是什么 whisky 之类的，反正就不是 beer， 然后大家就会被他们吊胃口，就很有趣。每一次你都可以去期待他们这一次要故意讲什么样的歌名来去吊你的胃口。然后当时候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刚好经历了一些团员的离开，然后他们在听一些歌，就是想要再找一些创作灵感的时候，他们就偶然想到说，一开始只有吉他的即兴演奏，偶然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来写一首关于啤酒的歌应该不错，因为当时乐团里面还有一些成员他们很喜欢喝啤酒，他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用我们最喜欢的事情来创作吧。结果呢，他们就后来真的用了这个点子，然后真的也就如预期的大卖，大受好评。时至今日，就在我记得好像几天前吧，这个 Real Big Fish 他们还有在美国这边登台演出，在西岸这边有一个很大型的表演，他们还有在舞台上也就刚刚演出这首 Beer 经典不败的歌曲，还是一个很快乐的 party 的歌曲，就是如果我喝醉了我会倒在地板上，你不会再来烦我了，如果你喝的还不错还很满意，你就知道我想我该喝杯啤酒了。歌词没什么太有哲理的话语，然后甚至可能连那个文章的章法都不太成立，但是总之呢，你就知道它就是一个喝了酒之后模拟描绘大家有点神志不清，然后讲话有点前言不对后语的那种混乱的感觉，来自 Real Big Fish 的 Beer。

0: 强强强，
1: 买买买，
0: 进来进来，搜搜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0: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2: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3: 当然，南投市点数经济购，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2: 有什么优惠吗？
3: 停车充电享18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4: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3: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2: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5: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2: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3: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6: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不：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7: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6: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8: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9: 父亲节到了，再怎么没时间也要记得打通电话给爸爸寒暄问暖一下哦。祝福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我是徐佳莹。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11: 在今天的国际啤酒日、世界啤酒日音乐主题歌单的最后的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台湾的董事长乐团，他们在2008年的专辑《花光他的钱》里面的这首歌曲，时至今日也是很多人去 KTV 的时候一定都会点来唱的炒热气氛的歌。而且很多人还会做一件事，就学这个歌的 MV 一样。这首歌的 MV 做了什么事呢？他们那时候做了一个可以说以现在来看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很荒谬的一件事。他们团员就4个人，然后他们就去准备了啤酒，用了一个非常大的那种公杯，很大很大，装了12罐的啤酒，装了2手的啤酒进去。然后呢，他们在演唱这首歌的过程，他们就一边唱一边录他们的那个乐器，一边呢有空的团员就拿那个酒杯轮流喝。然后要在4分钟左右，就这首歌结束的时候，要把那12罐啤酒4个人要把它分完，要喝完它。想当然，第一次的尝试当然是失败，因为他们在那个后来的 MV 的花絮还没有把它拍出来，第一次差了大概10几秒20几秒的时间没有喝完，所以这个 MV 他们至少拍了2次。那实际到底几次呢？没有公布，可是至少反正就是2次就对了。那后来在正式版的 MV， 他们是刚好在这个歌曲最后一个音结束的时候，他们也喝完了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啤酒。那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会去 KTV 的时候就一边模仿他们，然后大家就一起采管来喝这个啤酒。可是还是要提醒啊，这个当然看起来视觉效果很大，可是这个是很有危险的一个行为，请千万不要模仿。那这一首歌曲叫做《山地醉拳》。《山地醉拳》这首歌很特别，还记得那时候2008年不是有一个国片吗？很红嘛，《海角七号》。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歌曲是在《海角七号》里面有一个明雄他演的角色老马，就是那个警察。然后他们就以这个警察为概念为发想，用一段轻松的摇摆的旋律，要去刻画那种很多在原住民族群当中的开朗的精神或者是乐天的那种性格。他们以这个主题为灵感为题材，然后去创作出了这首歌《山地醉拳》。虽然歌名没有啤酒，不过就这个歌相信你应该不会质疑它跟啤酒之间的关联性。最后这个歌来作为我们今天的歌曲的结尾，希望在今天的音乐分享你还算喜欢。等一下歌单资讯我在中午的时候会放在 DJ 品汉城市 Morning Call 脸书粉丝专页上，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 等一下九点后也别忘了继续收听费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个礼拜五空中与你再会咯，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
1: 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0: 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上路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0: 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生活打勾，
3: 健康打勾，
4: 欢乐打勾，
2: 好运打勾，
5: 音乐打勾，
6: 歌嘴也打勾。
2: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首歌曲的这个编曲呢也是有点致敬哦，就是日剧呢那种 City Pop 那种味道的这个感觉哦。听到是 Hush 的歌曲都会爱情三角习题。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胡来得胡来得胡来得，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杀爹乱叫爹爹亚美爹，都比不过胡来爹。 Oh my god。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赖热点，然后图片呢是 Genomai 的这个 AI 来制作的。那题目就是呢，父亲节想要送爸爸什么礼物，测一下你是哪一种爸爸，或者是你爸爸可能偏向的类型哦。 A 就是丰盛的美味。

为大餐 ,B 就是实用贴心的好礼 ,C 就是创意庆祝蛋糕 ,D 就是丰厚的孝亲红包。好，就请大家选一下。那今天呢礼拜五五花八门星期五，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啊。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父亲节的特别计划。计划不是计划，哈哈。然后呢题目就是我的什么什么老爸，你可以分享一下爸爸的故事啊，怪癖或者是口头禅哦，或是呢你也可以讲你自己是什么样的老爸。那下面呢有提供一些参考哦，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来想，比如说我的搞笑老爸，我的父亲老爸啊，我最喜欢这种父亲老爸了，对对，什么事情呢都是爸爸在付钱哦，真的是很开心的咯。还有呢我的谐音谐音梗老爸，有没有很多老爸呢就很喜欢玩谐音梗啊，或者是讲那种冷笑话啊，或者呢你也可以讲说我的天蝎老爸，我的巨蟹老爸，我的金牛老爸，我的摩羯老爸，我的双子老爸，然后可以聊聊他是什么样的个性之类的。那像是后面都有很多，像我爸应该就是老顽童老爸吧，我觉得他就很像个小孩子哦，从以前呢就觉得他好像这个常常像个那个感觉上就是那种长不大的那种大儿子那种感觉啊，因为我妈也是算是一个家庭很会照顾，很能力很强的，我妈算是女强人那种型了，所以我爸呢好像就是也是变成那种好像小孩子一样啊，把我妈也当作他妈一样，就是什么事情都很依赖我妈这样子。好，或者是你爸是不是真的那种很会演呢、啊、戏精老爸，有些人的老爸有没有就是真的很会演呐、啊，或者是那个什么眼泪那个三秒钟就可以掉下来啊，或者是你老爸呢就是真的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有没有就是那个门坏了还是什么电灯坏了啊，你老爸就真的很厉害啊，或者是什么省钱达人老爸啊，收集狂啊，很养生的老爸啊，或者是温柔佛系脾气超好啊，型男男神，有没有的人的老爸长得真的很帅啊，可以来分享一下齁。或者是那个你爸爸真的是严师啊，严师出高徒啊，从小就对你呢这个期望很高啊，对你这个要求很多，然后定下很多规矩啊，可是搞不好因为他的这个严格呢让你有所成长啊。或者是你的老爸呢就是很喜欢运动，或你自己本人都可以啦，你自己是这个什么样的老爸呢啊，可以到这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IC Bo 冰球乐团歌曲《是寂寞寂寞》。

0: 好的，我们来解答一下哦。如果说你在选 A 的话呢，父亲节想要请爸爸吃丰盛的美味大餐哦，你算是教练型的爸爸，你觉得对小孩呢，疼爱归疼爱哦，但该有的规矩、该有的管教还是要有的。说到底呢，因为你是蛮爱面子的人哦，所以你不想要让别人觉得说，哎，你们家哦怎么搞的哦，小孩好像没有家教一样，没有这个教养一样哦。当发现呢，孩子不是你所期待的样子的时候呢，你的教练特质立马就会上升。所以呢，有时候你在家中就是常常扮黑脸的一个角色，你算是教练型的爸爸。好，如果说你选择是想要送给爸爸呢贴心的好礼的话，你是那种很溺爱型的爸爸哦。在外面呢，你是呼风唤雨的事业强人，回到家呢，哇，看到小孩呢，就是对他们一点脾气都没有，对孩子呢非常的宠爱，尽可能的哦满足这个孩子的物质欲望，只要他们想要什么呢，真的就毫不犹豫来买单哦。所以呢，宠溺指数是破表的。不过提醒你哦，过度满足孩子的物质欲望，也可能会扭曲他的价值观，养成任性的性格，所以呢，也是要在这边稍微调整一下哦。好，如果说你想要送给爸爸呢是创意的庆祝蛋糕的话呢，你算是比较淘气型的爸爸。即使身为人父哦，或者是这个人母哦，你的内心呢深处根本就还没有长大，拒绝长大的你呢，甚至于比孩子还要孩子气，跟孩子去抢玩具啊，输了耍赖啊，跟孩子玩啊，跟孩子吃醋啊，你都很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事哦。那你可能会成为孩子的最佳玩伴，亲子之间好像没有代沟，就好像他的朋友一样哦。但是呢，坏处就是小孩眼里呢，可能觉得说你好像才是小孩，有时候会有点没大没小，或是失去对父母应该有的尊重。好，如果说你选择是这个丰厚的孝亲红包的话呢，你是属于比较放任型的爸爸，你思想开放哦，心胸宽广，你接受尊重孩子发展的任何可能性，认为孩子应该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来做负责任。另一方面呢，你可能本身也是工作狂，很多心思都放在你的事业啊工作上面，回到家呢就只想要做个沙发马铃薯哦，呈现近乎呢就是失能的这个老爸的一个状态。事实上呢，亲子关系要靠时间来培养哦，要多沟通啊，多陪他们啊，这个聊聊天啊。缺席的话呢，就是孩子的成长过程，你如果缺席的话，或者是你把这个照顾教养的责任推给另外一半，孩子他其实也会知道的哦，所以呢，也会让这个家人之间的亲密度呢，会产生这个影响。好，以上呢就是透过你要送爸爸什么东西哦，来看一下你是什么样类型的爸爸，或者是你爸爸可能是这个类型的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3: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

0: 放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5: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4: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5: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4: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台中市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10号下午2:30到3:00实施。台中市府呼吁市民全力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当听到防空警报后，所有人员以及车辆请立即配合引导停车、下车，并就近进入避难设施。各类的营业场所应该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是远离门窗处避难。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还有保全也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和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演习期间请勿在户外逗留，依据民防法规定，如果经劝导仍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是管制，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期盼全体市民共同配合演习，一起守护城市安全。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7: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文歌姬佳佳呢，之前为这个《台北女子图鉴》所演唱的插曲《她并非不想》，这首歌是由这个拉拉徐佳莹来谱曲哦，葛大为填词，唱出的是那种现在都会女性哦，内心呢有一些矛盾哦，可能也有一些呢这个对自我的一些怀疑等等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哦》的一个这个片尾曲，然后这首歌呢也是这个李玖哲呢用比较有故事性的一个歌声哦来诠释，歌名叫做《人间失格》。

好，听到的是李玖哲的人间失格，时间来到了9:31，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呢经典的这个传奇双人组合 Daryl Hall and John Oates。 Hall and Oates 呢，他们在这个80年代1982年呢推出的专辑H2O 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One on One， 这首歌呢也是有点轻柔的那种 R&B 加上这个灵魂的感觉唱出的是呢希望两个人能够有更多独处的亲密时光。我们来听这首 One on One。

0: 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绿。

好，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呢和这个 Miguel 呢来合作歌曲、哦、Hashtag Beautiful。 好，时间是9:3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今天晚上呢就会进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哦。虽然代表呢秋天的开始哦，但是呢整体哦这个气温呢还是偏高的，然后饮食呢要以养阴润肺为主，建议可以多吃水梨、银耳还有这个百合蜂蜜等等能够滋阴润燥的食材，而且呢可以遵循像是中医师的建议哦，少辛多酸的一个原则，避免吃太辣或是过多的辛香料，这样子会比较燥一点点，也会伤肺哦。同时呢，也不要狂灌冰水、猛吃西瓜，以免呢也是让肠胃比较不舒服哦。好，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呢台风外围云系接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呢有零星短暂阵雨，花东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局部地区呢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宜兰还有花莲呢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焚风。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哦，可以达到过量或以上，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那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呢，今天凌晨2点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91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的方向来移动哦，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并逐渐的往台湾北部的海面来做移动。那周六周日呢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的天气就会转为不稳定，后续的路径呢它的不确定性仍然是偏大的、哦、那第15号的轻度台风昌宏呢、昌宏这个名字还蛮中国的味道、哦、然后就是呢这个持续往那个日本东方海面来移动哦，距离遥远，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然后气象专家呢林德恩预估哦，明天8号呢傍晚前后，白海豚呢7级的暴风圈将会触及海警警戒线，到时候呢迎风面的中部以北的地区呢将会出现风大雨强浪高的情形，尤其山区降雨预估呢会达到豪雨或以上的这个日累积雨量。那预计呢要到下个礼拜一哦白天才会脱离海上的台风警报的警戒范围，不过呢到时候台风逐渐远离，还是要留意呢引进的西南风，对于这个降雨热区呢会以迎风面高频山区为主哦。好的，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迎接明天8月8号父亲节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就是来讲一下你的老爸，你的什么什么老爸，或是你是什么什么老爸哦。感觉呢他也提到了8月7号星期五哦，也是立秋哦，恐怖的秋老虎哦。然后他说呢白海豚台风接近台湾，也要做好防台准备，然后希望大家周休假期愉快，听歌帮盖大楼。霞飞哥呢他说祝自己呢父亲节快乐，能温柔陪伴，也能够幽默逗乐，肩膀上扛得起家庭责任，双手更能凡事自己来，谢谢自己用实干还有欢笑成为全家人最酷的顶梁柱，辛苦了我自己，给自己掌声啪啪啪啪啪。今天换我对自己大声炫富一下哈，这个不是富有的富，是爸爸的那个父，父亲的父，炫富一下，未来继续帅气的为爱前行。哦哦，赞哦赞哦赞哦。但这是不是 AI 帮你想的？怎么觉得哇，这个句子呢每一个都就是写的挺好的啊、哦、真棒真棒啦，辛苦了辛苦了。不过你也真的是一个这个爱家的好男人对吧，那个零用钱。零用钱牺牲自己成就全家啊、oh, very good very good。 明轩呢他说爸爸算是刀子嘴豆腐心哦，芊芊说我的爸爸已经去当天使了，昨天也是他的忌日哦，前一晚呢还梦到他跟他妈妈在一起，还坐着我烧给他的黑色的车子和司机哦，然后提醒我要做忌日，他生前呢对我是蛮冷酷的，所以感情不是很好，所以没什么话好聊哦。
Tina Yan 呢，她说小女儿就是88节出生的，当初预产期是在8月底，我爸说会不会父亲节就生了，我说那这样会早2个礼拜耶，结果她还真听外公的话哦，在8月8号就出生了。哇，这个算是给外公很棒的那个父亲节的礼物哎哦，而且那么听话，在8月8号出生，嗯，那这个一起过对不对？可以过生日，还有过父亲节这样。朱梅呢，今天选是丰盛美味大餐呢、啊，五花八门。星期五，明天就是88节了，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那他想要讲的是我的洁癖老爸哦，对对对，也有这种爸爸哈、哦。他说爸爸很喜欢干净哦，所以家里面的小孩都被教养出喜欢干净的特质。爸爸不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哦，为了家庭维持生活，时常早出晚归，所以我们家小时候都是跟爸爸没有很亲近，都是借由妈妈来递。话哈来传递，长大之后才有点改善。家里是货车世家，爸爸也经营了很多的采茶班哦。山路崎岖是我们非常崇拜的爸爸。我的爸爸的故事呢，一切都在回忆当中。哇，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哦。然后他说呢，长大之后呢，跟爸爸聊天的时候，才知道爸爸其实也不是那么想的那么严肃啦，也有幽默的一面。原来真的也有遗传这回事哦。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很幽默哦。诶，你这样讲哦，忽然让我想到了我爸呢，他也是很爱讲冷笑话，哈哈哈。诶，我觉得我的那个笑点低，爱笑可能也是遗传他哦，他常常也是那边笑的哦，什么事没什么好笑，他也是笑的哈哈哈哈，非常洪亮的声音哦。然后他讲的笑话我每次都觉得不好笑，但是他自己都笑得很开心。好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新加坡的视障歌手哦，陈伟莲的《路边一棵榕树下》，也是怀念爸爸的一首歌。

相当清新的这个民歌组合哦，南方二重唱是由大南方哦严宗玉还有小南方林明华所组成的、哦。那两个人在学生时代呢是在这个西餐厅来驻唱，在1991年的时候呢加盟唱片公司之后呢就推出专辑来正式出道。刚听到就是他们1991年的《细说往事》。很多人呢在这个感情当中会受挫会受伤哦，有时候就是真的就是付出的不对的，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珍惜还有想要的回应，那个时候呢可能你遇到的是不适合你的人哦，因为人都是渴望呢能够真心的被理解还有呢捧在手心里心疼哦。我们来听苏永康的让懂你的人爱你，直到下次。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2: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1: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4: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3: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4: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我刚刚差点要讲成棉花汤女孩。棉花汤是什么东西？棉花汤可以喝吗？好恐怖啊！棉花糖女孩哦 ，Megan Trainor 呢，她的这个成名曲哦 ，All About That Bass， 对对对，大致又怎么样哈、哦？大致还是可以很可爱的。好，十点十分，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自由时报的报道啊，成人订阅平台呢 OnlyFans 啊，现在最新的明星呢不是人哦、啊，是啮齿类的动物土拨鼠。由于呢这个研究经费越来越难申请啊，生物学家呢决定要开源了，所以呢就把这个脑筋动到了 OnlyFans 这个平台上面哦、啊，帮土拨鼠们呢开设了一个叫做 OnlyMars 的一个账号，分享呢合家观赏的土拨鼠的生态影片。目前呢也为他们成功赚取了超过5000美元，大约新台币16万元。根据 BBC 的报道呢，美国科罗拉多州洛杉矶生物实验室的土拨鼠研究团队的主持人呢、也是一位演化生物学的教授布鲁姆斯坦呢，他就表示哦，在美国联邦政府呢削减了对大学的拨款之后，他就开始担心呢土拨鼠的实地研究的财政呢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就帮这个土拨鼠们呢在 OnlyFans 上就开设了账号，发布了合家适合观赏的土拨鼠的影片。在扣除平台的手续费的分成之后呢，现在已经获得了大约新台币13万元的资金哦，也是不无小补。那布鲁姆斯坦呢他就说，他的灵感是来自于这个电视剧《马哥没前途》，既然呢研究土拨鼠的经费出了

的问题，他认为呢或许应该要做点比较冒险的决定，所以呢就跟实验室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学生们呢随即想出了 Only Moss 的这个名字哦，并且也协助完成了账号的注册。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呢，订阅者都可以看到呢原汁原味的洛杉矶土拨鼠生态影片哦。例如呢在其中一段热门影片当中呢，一只雌性的土拨鼠呢成功赶走了一只霸占它洞穴的雄性土拨鼠。另外一段影片当中呢，是一只雌性的土拨鼠在阳光下被镜头捕捉到优雅的姿势啊，所以呢被粉丝誉为是土拨鼠女王哦。我就有听过 OnlyFans 这个平台哦，但是我也没有使用过，所以呢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清凉的那个就是这个开车的画面是不是呢？我不知道哈。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那个新深色的一些一堆影片当中出现土拨鼠，好像也可以视觉转换一下啊，也是挺可爱，很挺可爱的感觉啊。那这个提到土拨鼠呢，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一部90年代的电影叫做今天暂时停止，然后就是男主角呢他去参加了一个土拨鼠日啊，结果呢因为他以前的生活呢就是好像已经失去热情啊，或者每天都是日复一日啊，或者是他没什么那个什么动力，就他去参加了土拨鼠日以后呢，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他每天都在重复那一天的生活就对了啦齁。但是就是在他每天重复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他原本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一颗心啊，反正他的心就有慢慢的改变。我觉得那部电影还挺有趣的哦，以前的一些那个电影片的那些剧情哦，都是还蛮扎实的剧情就对。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明天是这个父亲节，大家的爸爸是什么样的爸爸，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爸爸。霞飞哥呢他说零用钱1000元真的很够用，永远都有1000元哦。会不会你是每天1000元啊？1000元很够用，这句话真的你敢讲，我不敢听哎、欸，救人哦，救人哦。对，可能是你平常生活就已经被照顾得很好了哦。这个1000块其实没什么机会用到，我相信是如此的，是的，是的。然后他说呢，这个Hall and Oates 的这个 One on One 真的很好听哦。哎，对，我在播那首歌的时候，我立马还是想到你哦。哎，我们那个心电感应啊，我们接上了，我们接上了。蔡琳呢他说这个今天选的是第一哦，丰厚孝亲红包加蛋糕加大餐，等一下这不是全部都选了吗？喂，我的阿爸呢是很严肃的爸爸哦，早出晚归，见到面的时间很少，但是我知道爸爸很爱我们这五个小孩，常常会买很多东西回家给我们吃。家境好一点的时候，阿爸买了整箱的富士苹果，回忆满满，少了拍照留念哦。祝全天下的阿爸父亲节快乐假期愉快。欸，其实我有时候呢都是太想着我爸的一些缺点了，今天透过大家的分享呢，我又想起我爸很多很多的优点。这个像是你说买东西，我爸也是常常买东西回家，买很多很多东西，好吃的东西回家，所以我这个爱吃鬼呢应该也是遗传到爸爸哦，真的是很贪吃啊！借由这个父亲节可以怀念一下爸爸。王小珍呢他说，我家孩子的爸爸呢常常要出门聚餐的时候呢总是很爱抓头发，每次我们母女三人都整理好了，他就在那边抓他的桃猫，边抓边问说帅吗，我们都不能够回答不帅，我们只能好好的配合立正回答说帅因为回答不正确他就会一直抓，抓到他满意为止。欸，他真的很在意他的桃猫，欸，真的是就是有些人真的是会有一些就是他的那个坚持的点，他没有弄好他就不想出门了。可是一般人都已经看到，拜托你已经抓了2个小时了，你可以了吗，够了吗，那差一点点一咪咪歪而已，我们都看不出来有什么改变，但他就知道哈，所以赶快回答帅就对了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好，我们来听这个 Vivian 徐若瑄的把狼诶。

0: 好，两首歌曲呢是方炯斌的这个成名曲哦，《坏人》，还有方雅贤所演唱的《遇到》。时间是10: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6号进入第二天，总统赖清德前往新北八里市岛，登上八里舰，听取海巡仪装装备介绍，还有滨海打击场景的说明，了解飞弹配置，还有战备挂载等等情形，实地了解呢守备区部队还有执行战力防护、兵力保存，还有战场应变作为，并且慰勉呢参演的官兵辛劳。北部区域除了聚焦台北八里作战分区一带的演练之外，空军爱国者飞弹发射车组还有天空飞弹发射车组等防空部队一机动进驻大台北地区的战术位置待命接战。今年的演练结合了离岛防卫还有整体防卫作战构想，南部防务的第四作战区首度透过兵力前推部署到小琉球，验证部队指挥管制还有应变的效能等等。联合新闻网的报道，美国国防事务分析平台战争困境7月的刊文指出，中国军事研究人员曾提出大型城市全域失能战的构想，设想以军事封锁、精准打击及认知攻击迅速瘫痪台北市的运作还有抵抗能力。这套构想呢，并非全面的摧毁城市，而是迫使台北屈服，来降低持久战、占领还有后续反抗的成本。中社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6号签署2项行政命令，扩大不适用属地主义国籍的定义，并禁止生育旅游。路透社报道，限缩出生公民权是共和党及川普呢镇压移民的优先要务之一。川普先前的努力在6月遭到了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促使他呼吁国会来采取行动。目前美国呢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生育旅游，但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2020年实施的联邦法规，禁止以获取新生儿美国公民身份为主要目的，使用临时观光还有商务签证参与生育旅游计划的人，可能因诈欺或其他相关的罪行被起诉。中时新闻网的报道，电子代工大厂伟创爆发国内首例因系统作业疏失导致股利发放2度顺延，近175亿元现金股利6号顺利拨入股东的账户，并且将补偿延迟的利息。但金管会昨天落下狠话，表示因为系统因素呢延后发放是历史首见，已要求吉保公司清查是否有疏失，如果情节严重，最终可以收回伟创自办股务资格，并将厘清重讯发布时间点。联合新闻网的报道，2021年新冠疫情让民众不安，台积电和鸿海各出资采购500万剂疫苗捐赠，慈济基金会也有意购买 BNT 疫苗，却遭到狠诈10亿6000万元佣金。减掉曾函讯这个鸿海集团的负责人郭台铭，郭台铭回复呢是向德国原厂来联系，没有透过仲介。慈济的执行长严伯文也证称，如果律师呢陈玉轩只是搭鸿海顺风车，却向慈济收巨额的佣金，当然会有被骗的感觉。严伯文证称呢，疫情时消息非常封闭，不清楚鸿海还有政府呢讨论采购疫苗。他曾向陈玉轩确认鸿海、台积电是否自行吸收3000万美金的服务费，陈女回答是对。然后这个减掉韩讯呢，这个郭台铭郭巨壮回复呢称购洽购捐赠 BNT 疫苗是直接和德国的 BNT 公司大股东来联系，采购过程没有透过任何仲介，也没有委托李易如等人。三立新闻网的报道，远见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君6号辞世，享其寿90岁。回顾他生前呢，刚受访，上个月才带着全新回忆录登上了资深媒体人沈春华的专访的节目。当时高希君呢，不仅是思路敏捷，绝佳的90岁的气色，更让大批网友折服。得知2号之后呢，沈春华满怀不舍，在脸书发文哀悼，感叹这位知识分子一生是一无所有。 友满载而归。高希君毕生呢奉献经济、教育还有出版界，一句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可以说是深植人心。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了，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哦，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咯，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哇，我们等很久哎，
4: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咯。
0: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4: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哎，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0: 哎，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4: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哦，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哦，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0: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也好。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4: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0: 对对对，
4: 是不是又脆又甜？
0: 就好吃的那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4: 对，
0: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4: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4: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0: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4: 对，就说
0: 然后这个
4: 他是说
0: 尴尬，
4: 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就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0: 也是好心。
4: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拍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0: 没错。
4: 而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0: ，A++等级，
4: 也就是9到9.5。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
0: 对，
4: 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一个
0: 对
4: 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0: 哇塞，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4: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0: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4: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0: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4: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哦，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1/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 多少？ 11.5 罗马，对不对？
0: 怎么差这么多、啊、这个 罗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4: 对， 对、
0: 哦、真的是 11.5， 对对对。
4: 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 9.5 罗，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哦、一放就差很多了。
0: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4: 一个是小朋友，
0: 而且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4: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0: 对，
4: 好，所以呢我觉得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啦。哈、嗯嗯嗯。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嗯、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0: 再吃一口，哇，
4: 很好吃，而且很多
0: 汁，好 juicy 哦。有点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4: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0: 是，
4: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0: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就是吃起来就很爽脆。
4: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呢、啊，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0: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4: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0: 对，
4: 樱桃是20度、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
0: 合那个甜的感觉、
4: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
0: 口
4: 口感
0: 特别好。 对，
4: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
0: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4: 没错，我们经过二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0: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4: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4: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0: 对对对，
4: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然后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0: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4: 没有错，
0: 真的好吃、
4: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呢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0: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4: 好，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蔡奇亚价格
0: 哦，好，
4: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0: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4: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力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0: 是，
4: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 0800-600-929。 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0: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
4: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啦，
0: 好香哦，
4: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0: 真的真的
4: 好过分、
0: 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0800-600-929 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 FM 92.9，城市广播。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哎呦，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酒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2: 老公，你听，旅游展好康住宿券大促销，好想去买耶！
3: 老婆，要先停看听，先了解价格是不是真的便宜。住宿券上一定要有履约保证条款，履约保证期间至少要1年。如果带小孩，周末假日使用是不是要加价？这些都要问清楚。
4: 台中市政府提醒您，购买任何礼券之前，可以先到市政府全球资讯网查看相关规定。如果发现业者有违反法规，可以打1950消保专线提出检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7: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8: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中国成都的独立流行双人组合，是负责词曲创作的刘冠南和主唱乔西呢，他们在2012年组成的FI 乐团。那他们的风格呢，就是相当的独特哦，然后也真挚动人的一种风格，所以呢就蛮受到瞩目的。这首歌曲也是他们相当有名的作品，叫做《呼吸决定》。好，这个小时最后要来送上的是当年呢是由世元界还有卫斯理所组成的原味觉醒的歌曲《夏天的风》。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my。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陈氏打勾勾。

0: 姐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吼、
1: 哦，一支免钱。
0: 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1: 不要啦，原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4: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3: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5: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8: 找三洋汽车借款。
7: 手续呢？
8: 简单免谈。
7: 利息呢？
8: 合法无问题。
7: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9: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1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跑去参加歌唱班，还会搭公车去市区看电影，算是蛮能自得其乐的享受人生呢。祝大家的都父亲节快乐。哎，对，我就是看到你那个留言爱唱歌老爸，我忽然刚刚在想一件事，就是说哎，我好像没有做过一个主题，就是说那个什么你爸爸爱唱什么歌，或是身为爸爸的你爱唱什么歌哈。因为有的比如说像我爷爷他就喜欢唱邓丽君的歌啊，所以我刚好忽然就是在想这件事情，然后脑袋这个转不过来了。好，再来是真先令呢，他说明天要回家带老爸去吃大餐，我爸爸以前是老烟枪，烟抽的蛮大的，某一天他想要抽烟，结果打火机就是没有火，他心一横就想说不抽了啦，一直到现在快30年都没有抽过烟。哇哇，很厉害耶。然后他跟同事呢共乘一辆车上下班哦，同事一直怂恿他来一根，他说你们再这样我就自己开车，结果他真的自己开车上班。哇，你爸个性很特别呢哦，就是那种说到做到，或者是那种就是被人家一激或者什么的，被某件事情一激就干脆就不抽了啦。哎，真的很厉害耶，因为很多人都没说不抽不抽不抽，然后碰到那个烟瘾一来还是就那个抽了，而且他是那个抽烟抽蛮大的老烟枪，竟然能够这样心一狠不抽了啦，真的有够酷，蛮酷蛮酷的。不过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我早期也有抽烟，然后后来我是看一本书嘛，现在那本书已经绝版了。我看那本书呢，我也是立马看，我就那时候买一包烟去那个喝茶，然后呢看着那本书，那包烟都还没有抽完，我就把那包烟呢就是摆着，然后我就丢掉它，我也没有再抽了，就是从那一分那一秒那一刻开始就不抽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需要知道那种来龙去脉，然后他上瘾的过程什么的，我只要一知道了之后就不要再抽了。我跟你爸在这一点那个 moment 是还蛮像的，就不抽了啦，对，就不抽了，对。好，真正说呢，我的爸爸在我读书时期就过世了，他是一个忠厚老实幽默风趣的老爸，有时候会模仿一些武侠动作，可能入戏太深了哦。必要时呢还要跟他过招一下，跟他相处真的很自在。很幸运的是自己嫁人之后也遇到不错的公公，他也是幽默风趣明事理大辣辣的老爸，虽然有时候呢很固执己见，但往往经过我们的一番沟通还有这个深情的感化之后哦，有时候也会采纳别人的意见，算是还不错。至于口头禅不怎么样适合在这个节目里面讲哦，也不为难公主了，跟他相处算是零距离零代沟喂哦。口头禅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五个字还是什么的，还是一个字，那个语助词是吗？明德说呢，父亲是一个称职的爸爸，10岁的时候妈妈过世，爸爸就一直照顾我们，现在换我们照顾他哦，祝全天下的父亲节快乐。文琪说，我的老爸是很凶很严格的，从小打到大，老爸的口头禅就是如果头发要留长就是要绑起来，不绑就给他剪断。明天就是父亲节了，也是老爸走了3年的忌日，明天要让爸爸吃大餐，祝福爸爸这个父亲节快乐，很想你哦，也很爱你哦。静静妹说呢，我老爸是一个很憨厚的老实人哦，虽然我老爸有时候搞不太清楚状况，但是他是一个顾家随和的爸爸，好男人。明天也是父亲节，祝所有的这个天下的父亲哦，父亲节快乐。好的好的。娟娟说呢，会请吃一顿再包个红包，所以今天选是 A 加 D A and D 吗？永杰说呢，选 A 哦，上周六也有去吃火锅来庆祝了哦。石秋说呢，今天选是 A， 我爸的口头禅就是拎北拎北哈，他姓林哦，老是在那边拎北拎北哦。好，再来是这个铁熊说呢，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父亲节哦，就是要付很多钱，对不对？对，庆祝父亲节也是要付清的啊，爸爸带爸爸去吃大餐，这个账单自己付啊，对不对哈？也要付清。好，秀荣呢，他说我的双亲已经在天上相遇了哦，祝大家阖家幸福平安，然后听听看费粉跟父亲相处的一些喜悦。Rich Lee 呢，他说虽然爸爸已经过世哦，但是他生前呢是脾气超好的老爸。
丽娟呢，她说公主列出的选项可以复选吗？当然是可以啊，那些都是参考的，就是参考的。然后她说呢，爸爸脾气超好又很温柔，哇，那很好耶，加上用

默默付出哦，为了养育我们六个孩子是父职加上母职，从来没有怨言，任劳任怨，直到一次意外哦，就离开了我们。哇，所以你应该是很想念爸爸哈，爸爸对你们也非常的好。坤茂呢，他说他比较喜欢吃A 吃大餐，预祝所有的爸爸也是父亲好，父亲节快乐。正好说明天就是父亲节啊，明天有父亲节的活动，在活动中心有送礼的小活动，姐夫会回来包红包给爸爸。爸爸虽然很替我们着想，但是就是比较不会照顾人，有时候也会大小声哦。好，英英呢，他说我的幽默老爸时常会讲冷笑话给我听。哦，这跟我爸也有点像，我爸讲的笑话真的很冷呢。义军说呢，我爸是一个顾家的人哦。台南天气出太阳，祝大家父亲节快乐。郑玲说呢，快乐的星期五，接下来周休假期，希望大家有充实愉快的假期，祝福呢当爸爸的朋友们都是父亲节快乐。 Open He 呢，他说那个特务老爸真的不要看哦，祝天下的猪队友老公父亲节快乐。小孩放暑假就没有父亲节卡片了，所以呢强烈建议移到中秋节哦。我爸就是像赖明伟那首歌一起问老杯啦。等一下，我们台湾人就是有很多意见，是不是还想要怎样父亲节移到中秋节哦？要不要那个请立法委员去那个啊，这还要移到中秋节哦，好像也是可以，对不对？没有啦，这什么呢什么东西啊。好，茂峰呢，他说我爸是默默付出顾家的老爸。彰化阿荣说呢，对我来说父亲节是一个很感慨的日子哦，因为我5岁的时候他就走了，希望他在天上可以过得很好。我今年也66岁了，有几十年都没有跟父亲讲，父亲你真的很伟大，希望呢所有的听友能够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哦，尤其对父母还是要孝顺，不是只有父亲节这一天而已，记得要珍惜爸妈在身边的时候哦。方舟呢，他说兼选 A 丰富大餐，虽然爸爸已经不在了，实际上是吃不到的，事实上呢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缺什么就补什么，想要找出特别为节日才买的必需品应该是不会有的，能够加餐来表达心意也是很简单又实际的做法。 Sandy 正呢，他说从小爸爸都非常的严肃，爸爸是做生意的，但爸爸呢很严肃，很少跟我们讲话，只有喝酒的时候才会跟我们讲话，现在老了生病了也很少再聊天，自从他中风以后有时候头脑也会转不过来，尤其都在讲他的股票，一直讲哦，他现在脑里只有股票，只有跟他聊股票才是会跟我们聊的。秀丽说我家的爸爸就是我老公，是一个猪队友，小孩好不容易睡着呢他就把他吵醒，小孩呢正在这个口欲期，什么东西都会拿进嘴里哦，他就在旁边喊着 no no no， 还用他的一根小手指头来打小孩的手哈、哦，所以这个猪队友应该要去那个看一看什么养儿育儿宝典，是不是看一下育儿宝典好吗？王云说呢，我的察言观色超细心的老爸，有一次妈妈呢肾脏结石住院了，我周休回去陪妈妈，让爸爸回家呢这个睡个好觉，因为那时候呢公司有点事造成我很大困扰，二手品的厂商呢严明无法退货，客户又确认买后又反悔，我很担心要垫这笔货款哦，但是我回家一样是谈笑风生的瞒过了妈妈还有妹妹，但是就在2周后再回家的时候，妈妈跟我说爸爸说你上次回来怪怪的，不晓得有什么事情哦，真的是吓到我了，全世界真的只有我爸爸最了解我，我只要跟他接触呢交接班大概半小时就被他看出我心里想什么了，之前有一阵子流行披风式的毛衣，别人看到都只会问关于款式好不好看的问题，只有我爸爸问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呢手露在外面一截这样不会冷吗，所以呢觉得爸爸真的很懂我，很想念天上最爱我最了解我的爸爸。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好，继续来送上的呢也是跟父亲有关的歌曲哦， Luther Vandross 他的名曲 Dance with my father。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2: 强强强，
3: 买买买，
2: 进来进来，
3: 搜搜的美门。
2: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3: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2: 情人节
3: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4: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
3: yeah!
4: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深呼吸，吐气，
6: 好，下课，谢谢大家。
7: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6: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7: 樱桃？
6: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7: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6: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8: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9: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2.9城市广播。

0: 超级经典的华语歌曲哦，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还有柯以敏的《爱我》。时间是11:3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南投埔里的秘境观音瀑布将在8月11日重新开放哦，邀请民众可以来朝圣普雾三瀑之首，走进天然的冷气房。南投埔里的观音瀑布的周边地质脆弱敏感，历经了多次的豪大雨的侵袭，导致于沿线土石崩塌还有倒木哦。那这个县府呢，为此封闭了园区进行修缮，但施工期间呢，还是受到天灾的影响而延宕，终于确定将在8月11日要重新开放。园区是委外经营管理，目前停车场虽然有收费哦，但是游客仍然可以免费入园。管制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这个下午5点。埔里的观音瀑布呢是位居台14县埔雾公路旁。瀑布呢有3层呢，最上层落差达60公尺，水势壮阔磅礴，也是很多朋友呢踏青健行的人气景点。再来要分享的是台版的羚羊谷，在新北，新北市美术馆耗时多年终于正式开幕了，距离莺歌火车站只需要步行7分钟，交通是超方便的。美术馆外观呢运用许多原住旅馆，呈现出芦苇丛的一个意象，也是很好拍照的一个这个景点哦。另外也规划了很多空间，其中呢三鹰之星空间艺术特区已经成为热门的打卡地点。艺术装置胚呢是有15公尺高，土橘色的胚型拍起来跟美国的羚羊谷呢有异曲同工之妙。来到这个新北美术馆呢，别忘了来这边走一走，来好好的拍一拍哦。另外呢2026巴黎左岸光雕艺术展在8月1日已经正式开展，展期一直到9月28日为止，为期59天，活动是以海岸星光浪花作为设计的主轴，每晚的6点到10点呢准时点灯，在巴黎的婚纱广场还有巴黎渡船头打造梦幻光影的空间，所以邀请民众可以免费走进河岸，感受一下夏夜呢很浪漫的灯光艺术。台中流行影音中心完工将近6年还没有启用，市府呢预计今年的11月底要来营运哦，目前还在内部装修。那议员也质疑说，离预计启用的时间剩下3个多月，市府还是没有办法说清楚具体的内部规划还有活动内容。议会呢决议将在9月初到中流现场来考察，确认是不是能够在今年底如期开放。中流呢原名是中台湾电影中心，台中市府呢耗资了17亿元来打造，2020年底完工哦，采取委外营运，但招商并没有那么顺利，2次招商都没有人投标。那台中市府呢在2023年决定呢把这个名称更名为台中流行影音中心，并且呢拓展全馆的内容，从原本的电影主题延伸到 ACG 流行音乐等等。2024年底呢和厂商签约，目前呢就是预计今年的11月底要来营运。嘉义市今年夏天有熊出没，在地的艺术家庄信堂 Smart 创作的大白熊，在增加了10只不同的造型哦，分别在这个公园、铁马道还有历史场域等等的景点可以看到大白熊。嘉义市府呢公开了熊熊底家的地图哦，很多民众呢就是骑着 U bike 慢跑，展开了抓熊活动，串联成这个另类城市寻宝的路线。那嘉义市府是表示哦，大白熊具有相当的亲和力，也是嘉义在地的艺术创作，也邀请呢其他县市的朋友也可以来玩一玩。每年农历的7月呢，台南市政府呢观旅局推出了最坚强诶节烈女魂陈守娘散步导览的路线，也受到游客的好评哦。今年预计8月15日到9月5日每周六来举办，共计4个梯次，共120位名额，将由3位专业的导览老师带领民众呢穿梭在府城巷弄，探寻民间传说的一些故事。观旅局表示呢，台南身为全台的文化古都，除了拥有丰富的古迹还有历史脉络，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还有奇闻异事，更是一个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方纪维，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前世的情人，所以不管女儿长得多大，永远都是爸爸捧在手心的宝贝。在父亲节这一天，别忘了跟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哦。我是罗大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陈氏打勾勾。好的，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守文说，我的小气老爸小时候过年呢跟我们玩扑克牌哦，赢的时候呢他说他要发红包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啊，结果他的红包里面就一块钱啦，哈哈哈哈，真的也是很有趣哦。但现在回家吃饭呢都会帮我们加菜啦，我觉得这样的爸爸也挺可爱的、啊、他也会逗你们哦，就是说要发红包给你们，但是也挺小气的，但是现在就不错啊，会帮你们加菜。雷克斯龙说呢，父亲节要送这个空气清净机或无线基地台送给老爸，对老爸的感觉呢就像钢铁超人一样哦，他是那种硬汉风格，有学问，亲切，充满韧性的意志力。那想要祝老爸父亲节快乐，各位爸爸们也是佳节愉快哦。哦，爸不错哦，钢铁超人是不是又很硬汉又有学问，这个有点反差，但是好像也蛮有魅力的哦。哑巴鲁呢他说，我爸大概就像赖明伟那首歌一喜温老贝安内拉哈，很努力的赚钱又很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哦，就是蛮传统的爸爸。然后呢父子一年说话次数应该手指头算得出来哦，多数都是妈妈当传话筒哦。我老妈说呢，老爸表面上都不会称赞儿子啦，都好像一副很严肃哦，有爸爸的那个威严哦，但当我取得这个好成绩的时候呢，私底下开心的要命。哇，你的形容很有画面呢，就是很能够知道爸爸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对不对？就是好像表面上一副不爱孩子的样子哦，但是呢其实很以你们为荣。Oscar Bowie 呢他说，大家再撑一下就有连假了哦，嘉涵也是要祝全天下的爸爸还有即将要成为爸爸的男人们父亲节快乐。明南呢今天选的是 A 加 D 哦，不过呢红包是没有到丰厚啦，所以你就这样包一块钱是不是好，就是可能几千块这样是不是，意思到了，心意啦，心意到了就好了。其实我觉得有些爸爸他也不会太在乎说你的这个还是很在乎是不是只是没有说出来，这个死小孩这么给我包2000块啊，他其实很在乎啊，这个希望越包越大包这样子比较好应该是这样。吴权说呢，这个是特殊家庭案例哦，我国小时候呢开礼明大会，爷爷让我坐在后面喝玫瑰红哦，我爸没有反对。哇，你爸还是很开明吗？还是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我国小时呢阿布教我骑打挡车，我爸也没反对，直到高中呢辅导老师通知我爸说我未成年骑同学家的车，于是他就跟我说别人家的车骑坏了你要赔钱，我就只骑家里的了。可以看出你爸的对你的教育的方式，他可能不是那种会一直说教的那种人哦，就是他是默默的观察你，而且好像蛮实际的哦。你要弄坏就弄坏自己家的车就好了，不要骑别人家的车，有没有？骑坏了要赔钱，非常的有那个概念哦，很现实，很适合在社会上生存的一些道理。我觉得你爸是那种不怎么讲道理，可是好像呢他的那个教育方式会给你一些启发的感觉哦。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热情的留言哦，可以这个一窥大家的爸爸大概个性是怎么样的哦，这个父亲也是爸爸舅啊，对不对？好，祝全天下的爸爸呢这个父亲节快乐咯。好，继续来送上这个迎接周休假期要来听到的一首嗨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杜德伟的脱掉。

好，在这边看到另外一位朋友莫佑轩呢，他说：“我爸爸已经离开27年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孝顺父母，然后祝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哎，你的名字很有那种这个戏剧主角的味道，哎，好像或者是什么小说的主角的味道，还蛮美的名字啊。好的，继续来送上一首新歌哦，这个是韩国的这个女歌手孝琳带着第四张的迷你专辑《Original Lin》来回归哦。那这个结合了现代的流行音乐，还有比较2000年代那时候 Y2K 的复古味道，而这首歌叫做 Check， 就是想表达说呢，也不用再等待别人的认可哦，那种自信的感觉，就来送上孝琳的 Check。

好，我看到这个明男呢，这个听节目听得非常的专心哦。他说刚好听到这个脱掉脱掉，父亲节爸爸脱掉的话，最开心的应该是妈妈吧。真的是哦，欸，我刚才听脱掉的时候也忽然想到我爸以前蛮喜欢打赤膊的哦，这个天气热的时候都会打赤膊。好啦好啦，这个也蛮可爱的啦哦，明男。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4: That's right.
5: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6: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5: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7: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8: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9: 2026王宫浴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8: 彰化县政府广告。
1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 92.9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1: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听到的是曹格的小小。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 SHE 所演唱的《爱上你》，也是就想赖着你的片尾曲哦。那明天呢，也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在这边也祝福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健健康康的，然后希望这个儿女们呢能够这个表示一下心意啊，带爸爸去吃好吃的啊，或是包个红包之类的啊。好的，那么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我们下周一空中再见，拜拜。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抢抢抢！
5: 买买买！
4: 进来进来！
5: 搜搜的微博。
4: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5: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4: 情人节
5: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1: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8月7号哦，是礼拜五 ，Happy Friday 啊，中午的12:07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明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八八节父亲节哦，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可免俗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送给爸爸的一首歌，可能是歌名里面有爸爸有父亲，可能这首歌是爸爸爱听的歌，那也有可能是你想对爸爸说的话哦，等等等等，只要是一首你想要送给爸爸的作品，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8月7号的 live

西洋音乐 A to Z。好，今天星期五的西洋音乐 A to Z 彼得这边呢要再度来推荐两张西洋专辑的新发行。那首先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她是年仅20岁的伦敦唱作才女，她的名字叫做 Sienna Spiro， 中文的翻译叫做席亚娜。

这首全球爆红的单曲叫做 Die on this hill， 来自于西亚娜的歌声。有些声音呢不需要做太多的介绍，只要一开口就让人停不下来。来自伦敦年仅20岁的西亚娜呢，正是属于一个让全球的乐坛无法忽视的新名字。她拥有浑厚深情带着超龄灵魂感的嗓音，既有灵魂乐的厚度，也有流行音乐直抵人心的一个感染力。从2025年发行的 Die on this hill 这首歌曲打开全球的知名度之后呢，她迅速的累积突破了12亿全球的串流点听，更在首张专辑正式问世之前，就凭借着 Die on this hill、 The Visitor 还有 You Stole the Show 这三首歌呢，同步登上了美国告示牌前100名的单曲榜当中，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再来欣赏到的同样是来自于西亚娜的新歌，叫做 Great Expectations。

0: 可以来接我吗？
1: 对不起，我不小心弄破了这个。错了嘛，对不起，
0: 好累哦，撑不下去了，我好想回家。
2: 爸爸总是带来安慰和一次又一次的希望。爸，也希望你一切都要很好很好。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当你们在外面打拼的时候，只要一回头，你就会发现有个人永远在后面支持着你，那就是你的爸爸。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是电柔罗时丰。
5: 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推荐到的这张西洋专辑的新发行，这位歌手啊，之前也受到了格莱美奖入围的肯定，新生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Gracie Abrams。

这首歌发行没有多久，就闯进到了英美两地的排行榜前二十名当中，叫做 Hit the Wall， 曾经获得格莱美奖最佳新人的提名肯定，也接连荣获了全美音乐奖最佳年度新人跟 Billboard Woman in Music 年度词曲创作者。 Gracie Abrams 已经成为了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女歌手之一，她以真挚细腻的词曲创作、低语般的歌声以及高度共感的情绪叙事的一个演唱的方式迅速的崛起，并且将 bedroom pop 独立民谣跟现代流行美学融合为极具辨识度的个人风格。那么他在最近呢也发行他个人的第三张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Daughter from Hell， 地狱之女，就是要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新歌 Look at my life。

Daughter from Hell 地狱之女这张专辑在一发行之后呢，随即在全球的串流平台也引发了一个热烈的关注啊。专辑有多首的歌曲呢，发行的首日同步进入到 Spotify 这个音乐平台全球的每日榜，展现了专辑完整而且强劲的聆听号召力。从细腻坦白的词曲创作到更具规模的声音的格局， Gracie Abrams 呢再度以直抵人心的作品凝聚了全球乐迷的目光，进一步也确立了他在新时代流行创作版图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地位。继续呢，我们来再来收听一首新歌，同样是来自于 Gracie Abrams 来演唱最新的单曲 Good Reason。

0: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1: 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0: 胡宇威的音乐作品啊，这首歌叫做《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啊。那么胡宇威跟陈婷妮呢结婚了三年，在7月24呢也在毫无预警的状态之下啊，宣布成为了新手爸妈。老婆陈婷妮呢也健康的生下了一名女儿，在这边也恭喜胡宇威啦。好的，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陈宇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麻烦请继续锁定 FM97.1。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啊，我是 DJ 彼得。同样是演了优则演非常厉害的男演员，他是温升豪，这首单曲叫做《入戏太深》。
1: 雨还是不停的在下，下了一阵。

0: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3: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2: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3: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4: 期待已久的第11届移民惊人东协好声音歌唱比赛热烈登场。只要你是在台中合法工作就学的外国人或新住民，不论流行民谣或家乡歌，都欢迎来挑战，个人或组队都可以，限额40组。活动将在9月13号礼拜天下午1点在台中公园闪亮登场，总奖金高达69800元，冠军还能抱走15000元大奖。现在报名并全程参赛，更有机会获得早鸟200元商品卡。心动不如行动，快上网搜寻移民惊人，或拨打专线04-3506-7888，分机4925报名。名额有限，快揪朋友一起用音乐跨越国界，站上舞台，唱出你的惊人力量吧。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城市夕阳，风云榜。

0: 紧张的城市消防会帮我是毕业克。暑假到了，好歌也不少。才夺下冠军宝座的泰勒斯，在面对四面八方的强敌狂炸之下，还有办法坐稳做好冠军吗？现在马上为你揭晓。
1: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new imaging packages, call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 Miami.
0: 呀呀呀！恭喜夜店又多一首嗨歌了。律师们先把新歌是能歌善舞、节奏蓝调界的巨星 Neo 带了一首超强 Groove 的最新单曲 Dance Right Now， 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舞曲风格。这个 beat 听起来有点爱。

第九名是人气止跌上升的 Katy Perry， 正式推出最新单曲 Watch Burn， 回归她出道时那种令人振奋的流行摇滚曲风哦，让不少乐迷都眼睛为之一亮。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讨论都不算低，希望接下来成绩会更好。

喜酷娃恰利的新歌 Win Win， 顺利卡位第七名。这歌听起来俏皮叛逆，还带点危险，甚至把流行、时尚跟艺术结合，玩出新高度。

101.5 The Wolf。好，从情歌王子到勇敢公开信箱，山姆各一步步勇敢往前跨，一步步找回自己，而歌迷也接受他这样的转变哦。第六名进榜是一首招牌的情歌 My Guy， 山姆哥相处到目前稳定的感情关系，在轻柔的节奏中展现出温暖稳定的情绪。

较恐怖了，宇宙最强神话流行女帝碧昂斯又出现在排行榜了。本周空降第五名的单曲 Morning Dew 来自她即将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20周年发行纪念版的暖身单曲。这首歌其实早在2013年就完成录音，到了2021年有片段外泄，接着在2023年全面流传，直到今年2026终于。

0: 90s to now.
1: Yeah, 这是金榜蛮久表现依然很厉害的歌曲。第四名是 Harry Styles， 以浓厚的迪斯科曲风融合现代舞曲的能量单曲。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I just want to Home for the Valley's new country.
1: 好，自从出道以来就快速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这首 Drop Dead 展现了超强的持久力，在美国告示牌单曲榜一直维持在前十名，在创作上跳动她以往略带苦涩的风格，带有小清新以及 Z 世代的幽默感，本周又回升到第三名。

根本是辣姐马丹娜来自大获好评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Love Sensation。 这歌不仅展现了娜姐在音乐上的持续创新哦，更证明了她依然是舞曲女王的不争事实。Oh my God.

0: Revolution。
1: 哇塞哇塞，恭喜泰勒斯业配大成功，惠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的像素风格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推出就空降英国单曲榜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主题曲哦。只能说这个女人一出手就在狂破纪录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3: 好，今天在父亲节的前夕呢，在空中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叫做送给爸爸的歌曲哦，可能是歌名里面有爸爸，又或者是呢这首歌是爸爸爱听的歌，那也有可能这首歌暗藏着你想要对爸爸说的话哦，等等等等之类哦，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移驾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待会在整点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待会马上回来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上路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3: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4: out，
3: 泡水车
4: out，
3: 调表车
4: out，
5: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3: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6: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五的节目，父亲节的前夕呢，在线上我们还是不可免俗的要跟所有的辛苦的爸爸们说声父亲节快乐，送给每个钢铁爸爸，对不对？那今天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在过去我们有做过好几次这个歌名里面有爸爸的歌曲，那今天我们就不局限歌名里面有爸爸的歌，只要这个歌你觉得是你的心意，你想要送给你的爸爸，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这样子的话呢，每个人切入的角度都不一样哦。有的人想跟爸爸说声谢谢，有的人想跟爸爸说声感恩，有的人呢想要送给爸爸很喜欢听的一首歌，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或者是原本就做过很多次的歌名有爸爸、歌名有父亲、歌名有 father 的，我们今天都有收范围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8月7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抛砖引玉，我们来送上的就是电影《孤味》的主题歌，来自于徐若瑄所演唱的《把郎》。

这首歌呢，应该是有很多已经出嫁的女儿们想要送给爸爸的一首歌，许若瑄的《把郎诶》。那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许若瑄她亲自来填词。那 MV 已经有两个版本在 YT 上面，彼得特别喜欢看下面的留言。有一个留言呢，真的蛮感人的，他说呢，结婚那一天爸爸呢不准他跪拜，也不准做什么泼水的仪式，什么大年初二女儿才能回家什么的，在传统思想上面，在爸爸的身上呢，这些他全部都不做。他说呢，你是我的女儿，不是嫁出去就是别人的，爽就天天回家，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而开。哇，这应该是很多现代的爸爸们的一个心声哦。看了这个留言真的非常的感动哦。不过下面呢也有留言网友开玩笑说，有啊，我老婆就每天都回家吃饭呢，哎呦，怎么顿时之间本来很感动的哦，顿时突然就破防笑出来了哦。好，那今天呢父亲节的前夕，任何你觉得你想要送给爸爸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点播互动帮个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到彼得的脸书部的专页，今天8月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刘安修想要点朱海军的给爸爸，好听。那你自己呢即将迈入第三个父亲节，看着女儿一天一天的长大，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欣慰。那听到刚才那一首把郎诶，会不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心酸呢？Emily Jane说周杰伦跟洪荣宏的阿爸好听。 Peter Cole 的想要点萧敬腾的第一眼，基本上呢如果爸爸有进产房的话呢，第一眼见到的应该都是第一眼见到自己的宝贝的呢应该都是爸爸哦，你要讲的应该是小朋友第一眼看到的都是爸爸了哦。也祝福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张佑胜，周杰伦的听爸爸的话哦，除了听妈妈的话，另外听爸爸的话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今天呢是欧虎哦，这位听众朋友的生日，你说你的生日呢，点播的歌曲想要点洪荣宏跟周杰伦的这首《阿爸》，那这个歌呢就送给这个欧虎还有欧虎的爸爸，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and Father's Happy Father's Day 啊。

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洪敬尧老师2010年发行的《恋花》这张专辑里面哦。这张专辑呢是为了要纪念他跟洪荣宏大哥的爸爸洪一峰老师，将他生前的一些经典之作呢邀请到哦当代一些非常厉害的歌手一起来重新诠释，包含了周杰伦呐、啊，包含了五月天呐、啊，包含了 S.H.E 都有在这张专辑当中来现身哦。那当然也有一些新作的歌，那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歌呢就是当初、哦、新作的新歌、哦、是洪荣宏跟周杰伦的合作，叫做阿爸。那于晨晨、哦、这位听众朋友呢想要点小 V 的和解、哦、你说你爸爸呢去当小天使很久了，那当时自己年轻不懂事、哦、总是惹爸爸生气，甚至呢18岁被爸爸赶出家门、哦，不过要感谢爸爸的严厉哦，让你在出社会之后呢懂事认命。后来爸爸生病也在医院陪了他，甚至在他离开的当天晚上呢，你们也都在身边陪着他哦，没有遗憾了。要感谢自己的爸爸。香兰要点的是筷子兄弟的父亲哦，以及欧俊麟这位听众朋友呢说许富凯我的心肝宝贝，年轻的时候呢真的会对爸爸很多的不解哦，直到自己当爸爸之后呢才能够体会其中的各种滋味哦，相信大家都是一路上是这样子走过来的。这个阶段呢我们来送上这首跟爸爸相关的歌曲，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当中都有提到的，就是赖明伟的一席温老杯，来自于萧煌奇老师的词曲创作。

哑巴鲁呢雅典赖明伟的伊喜温老杯，真的到了长大自己当了爸爸之后啊，才可以理解到爸爸当初的辛苦。真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想象我长大会是一个唠叨的父亲哦。但是现在呢，有的时候小彼得或者是迷你彼得有一些姿势啊没有做好，或者是有一些习惯不对，没有礼貌，忍不住哦都会训斥个两声，自己也觉得哎，我怎么长大之后也变成小时候啊自己非常讨厌的唠叨的爸爸了哦。那也随着小孩子长大，这个反抗的动作跟声音会越来越大哦，所以自己呢。也在默默的检讨当中啊，谢文琪也要点杨宗宪的爸爸亲酒酸，娟娟也说赖明伟的一席温老杯，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大家父亲节快乐哦。

那王文峰呢说，爸爸走了三年，每次到了父亲节都会特别的思念他哈、哦。那爸爸走出殡的那一天，刚好是父亲节哈、哦，所以呢真的会特别的有感觉。爸爸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活着哦，所以想要点赖明伟的《一席温老杯》送给天上的老爸，好、哦，这个感谢你的留言呐、啊。钟明安大哥呢也是分享了很多歌哦，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赖明伟的《一席温老杯》，清风的小时候，李宗盛新写的旧歌，罗大佑的家，筷子兄弟的父亲，还有张杰的守护哦，等等等等。这个阶段呢，来听到这首歌，应该也可以算是我们今天点播榜的前三名了吧。

0: 在城市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王世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一点过20分啊，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今天在线上呢，父亲节的前夕，我们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送给爸爸的一首歌。只要你觉得这首歌呢适合，或者是你想要送给你的父亲，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其实呢，之前呢，彼得就在节目当中想要做一个主题叫做爸爸的爱歌哦，等于是呢，这个歌你要送给你的爸爸，是你爸爸很喜欢听的一首歌曲。那因为像彼得是大概45岁46岁嘛，爸爸大概70几岁，那可能播的歌曲呢大概洪荣宏啊、陈一郎啊，那或者是王世贤啊、这个陈百潭、杨宗宪、可以。那如果比彼得再年长个10岁，那爸爸会不会是80、90岁？那听到的歌曲的年代会不会更为久远？哇，更为久远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就难办了这些歌我可能找不到，或者是全部都播这些什么洪一峰啊、文夏老师的话呢，我的节目可能方向会变得有点偏所以彼得呢一直有放在心里，但是没有做这个主题。今天等于是打散了啦就是你要觉得这个歌是你爸爸以前的爱歌也可以，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歌适合送给你的爸爸的，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彼得的粉专8月7号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继续在里面留言。洪一珍说想要点詹雅文的尊殿的欧丽桑，爸爸是走船的船员，詹雅文的这首歌呢很像爸爸经历了一生已经在天上了，今年2月1号走的就正如刚刚很多听众朋友讲的这个爸爸呢都持续的活在我们的心里，好不好？节哀。Joe Chen 呢想要听歌帮个大楼，听到的歌也是徐若瑄的把郎耶，祝福各位爸爸们身体健康。

好，杨宗宪这首单曲叫做《爸爸亲像山》。那梁俊豪呢，也要点《伊是阮老爸》有哦。顶上一段哈、哦，我们已经有播掉了、哦、希望你有听到。亚曼诺线上听歌帮盖500哦，感谢你，巴扬天上的爸爸哦，要跟他说声父亲节快乐。那薛丽云呢，想要点红百惠的《斗嗓》哦，祝福全天下的爸爸呢父亲节快乐。王俊杰、苏打绿的《小时候》哦，是写给他的爸爸哦，跟父亲之间关系的一首歌。 Mandy Law 也要点黄明志的《爸爸的梦》。 IV 后说郭庭云的《英雄》这个歌呢，歌词的部分是描绘爸爸呢为了家庭四处的奔波，付出青春哦，是孩子心目当中永远的英雄哦，讲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杨世宏呢说老爸以前最爱听的就是蔡振南的歌，所以想要点这首《斗嗓》送给他，祝福呢天上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好，荣誉志气哈，讲到父亲，当然还是鬼才一哥的那一首郑敬一的老爸林旺旺，因为小时候呢是阿公带大的哈，阿公已经离开了，所以想要点播这首歌曲给大家听，是曾心梅的《爸包婚》。IV 后呢要祝福自己最帅的爸爸哦，父亲节快乐，也希望他每天健康平安啊、开心无忧哈、平安健康呢就是最大的幸福，幸福满满了，祝福父亲。父亲节快乐哦！现在祝福呢，真的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彼得都会加上一个身心健康哦。除了身体健康，心理的健康这件事情呢，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丁俊豪呢，想要点一首刘德华的《大眼睛》，因为前面有唱到爸爸，是不是 ？Darren Chen 呢，听歌帮盖大楼，魏荣志哦。讲到父亲经典歌曲的话呢，就是歌后孙淑媚的《温情波浪科比》。陈奕宏呢，车祸休养了4个月，听到今天的曲目哦，在车上。哇，默默哭了好久，是不是？你说爸爸呢离开了10几年，从小是被爸爸打大的哦。那很多人问你说你会讨厌他吗？其实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你，如今自己也当了爸爸了哦，看到自己的孩子平安开心长大，真的觉得很欣慰哦。要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觉得呢，每个爸爸哦，一定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哦，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好，但是那个方式当下呢，我们会觉得爸爸怎么会这样子对待我？那直到自己长大之后呢，才会觉得，哎，当初他这样子对待你，会有他的用心在里面。那现在你有孩子了，你要怎么样来对待你的孩子呢？当然年代不一样了，从小很多人都说，哦，从小是被打到大的，现在呢孩子没有办法让你打到大，这个方式呢可能要稍稍的改变，现在有现在的方式，对不对？Fan Show 曾心梅的《爸包婚》哦，是写给他突然中风倒下的爸爸。陈思瑜，感谢你的留言哦，要祝福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真的身心都要健康好吗？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32哦。当然，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持续的在听节目，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哦，来空中点点想要送给爸爸的一首歌，或者是单纯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哦。
1: 成为永远。
0: 其实每次在父亲节或者在母亲节之前呢，做节目的时候呢，都会小小的担心哦，这个歌播着播着就会走比较思念，走比较悲情，走比较苦情的那个方向去走哦。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华语音乐市场当中呢，只要跟爸爸妈妈相关的歌，那个方向的歌曲的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陈云珍呢想要点张子诺的《爸爸去哪儿》，江江呢也说张雅文的《老杯》哦，是一首让人听了会想哭的歌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逼哭大家的那个味道哦。Seven Light 李健版本的父亲写的散文诗。郭小平说赵雷的欠父亲的话哦，祝福老杯每天都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的硬朗。彭佩华想要点筷子兄弟的父亲。刘青荣呢在线上呢则是听歌帮个大楼。邱小鱼赖明伟一起问老杯刚才已经有播掉咯。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Hello， 我是 Nick 周汤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3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送给爸爸的那一首歌”哦。这个形式不拘，也欢迎您呢持续的浮出水面，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跟爸爸之间的小故事，好吗？尤中立想要听的歌都已经有收到了哈、哦。Passion You， 你说爸爸不听歌哦，所以帮盖他只喜欢像小朋友一样哦，可以吃到饱的火锅，因为可以自己去拿菜，很开心，很兴奋哦。所以上个礼拜呢，已经先带他去庆祝了、哦、太棒了。另外呢，提醒大家今天下午2:30哦，待会哦，这个手机国家级的警报会响哦，是 NCC 发送的网络降速演练的预告，所以请大家呢有一个心理上面的准备，才不会待会2:30收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吓一跳。礼拜一已经被吓过一次了，对不对？礼拜彼得在收到的时候呢，也啊，这个是怎么样，地震要来了吗？我、哦、开始要就地找掩护了、哦、但是哎，详细看了一下也没有地震，然后看了一下这个内容是在讲那个接下来的一个降速的一个预告、哦、还有接下来的一个防空演习，所以呢待会2:30还会有一次、哦、这个大家呢特别的注意一下、哦、严明南想要点罗时丰的男人的汗，你的阿爸呢从年轻做到现在、哦、流过的汗水真的是没有办法计算的，现在的阿伯、现在的阿爸是做身体健康，希望有空呢可以全家人一起出去走走看看，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继续来听到是大壮的上了年纪的男人，这首歌呢彼得也希望送给我们这一辈的爸爸们哦，都渐渐的已经是上了年纪的男人，爱老婆爱孩子之余，我们也要找一点点时间爱一下自己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醒来。现在处于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呢，通常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呢在工作当中呢要拼命拼命的赚钱，非常辛苦的一个世代哦，我们一起加油。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大壮的上了年纪的男人。赵福芬呢，你说你的爸爸呢是随着国民政府来台湾的外省老爷爷，老爸2019的年的时候呢已经随佛祖去修行了哈，91岁。那最爱哼的歌曲呢就是送别，蔡义成哈，希望可以听到一起问老别，刚才有播了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爸爸在的日子哦，爸爸已经走十几年了，听到这个歌呢都很想他，想跟爸爸一起泡茶聊天啊，现在呢已经变成一种不可能的需求啊，奢求。金钟罩呢以前小的时候呢常常被爸爸打哈，不知道爸爸有没默默的流泪过呢？现在自己打完小孩呢，都会躲起来偷偷的哭哦。我相信应该有啦哈，但是呢，因为爸爸通常都是比较拉不下脸哦。像现在呢，有的时候呢，修理完孩子之后呢，过个30分钟的时候，还是会去抱抱他哈，做一个和解的动作。正如刚刚彼得跟大家讲到的哈，我觉得呢，爸爸妈妈。其实不只是爸爸妈妈，有时候呢也是为我们好哦。但是呢他们是用他们的方式希望我们可以来进步，那以前呢可能方式不是很多，就是直接揍了嘛，对不对？但现在呢因为大家获得资讯量是大的哦，什么育儿的社团啊，什么专家啦，当然也不是说专家讲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哦。那有一些自己的爸爸妈妈传承下来的一些知识啦，或者是自己的周边的朋友，所以呢那个资讯量非常非常的多，但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嘛哦，都是属于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要找到一个适合他们的一个管教的方式。真的这一代的爸爸妈妈也是不好做了哦，还是要再讲一次，各位爸爸妈妈们辛苦了哦。

因为今天呢，线上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分享自己跟爸爸之间的故事哦，以及要送给爸爸的一首歌，所以呢，今天彼得就没有另外再加开此题了哦。也感谢呢这些听众朋友哦，愿意跟听众还有跟彼得呢分享一下自己跟爸爸之间的故事哦，感谢你。新辉亮呢说红人红的阿爸弯流哇哦，这个歌严小线听歌帮盖大楼哦，严明南刚刚听到我念你的留言，阿爸讲成阿伯对不对哦？有的时候呢，留言念太多，嘴巴跟不上自己的脑袋，就常常会在空中吃螺丝哦。在这边呢，真的敬请见谅一下啊、哦。谢耿杰扶助水妹来帮盖五百，麦克王哦，祝福大家呢父亲节快乐。蔡琳感谢你的帮盖四百哦，渐渐呢也帮冲五百。今天呢，这个大楼数哦，应该是有四百就已经很厉害了。目前来到了344楼，时间也来到了中午的1:46。听众朋友，如果有在听节目还没有来留言的哈、哦，继续的扶助水妹来加一一下好吗？

好，旺福的这首歌呢，阿爸我要做歌星哈。那旺福的主唱小明呢，他的爸爸就是一个计程车的问将，所以呢，常常在他们的演出的同时哈，东西忘记带哦，帮他们把乐器哦，这个从东区载到西区，又从西区载到北区哦，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这个歌也是小明要送给他爸爸的一首歌曲哦，叫做《阿爸我要做歌星》。黄怡婷呢要点播的歌曲，徐富凯写给爸爸一首歌曲是《昂阿比》哦，这张最新专辑当中的《我的心肝宝贝》哦，很好听。许富凯后续还会播别的歌哦，所以这个歌我暂时先 pass 哦。小吴想要点的是黄炳祥的《叫爸爸》，晴天二姐江蕙的《咖喱蓝屌屌》哦，想要把自己的爸爸蓝屌屌是不是？王孝祖呢说周杰伦的《以父之名》，以及呢小吴哦再点的是黄大炜的《背影》哦。讲到背影，就会想到那个朱自清的背影，是不是？捡橘子的故事，这个童年记得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在国文课本当中读过这一篇故事，对不对？简英健呢要祝福大家呢父亲节快乐哈，以及台中的 Andy 你说你的爸爸呢是头最塞乎哦，从小呢就常他在哼陈百潭的抽鸾呐，爱情几尊轰呐。那你想要点的是杨宗宪的《爸爸请求刷》，有的，刚才这首歌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有把它播掉了哈、哦。那陈大毛呢说，父亲呢常年做的是焊接工的工作，年纪大了、哦、一只眼睛青光眼不可逆、哦、一只眼睛白内障，已经有做手术了。虽然退休，但是呢也是能够骑单车哦，这个啪啪照，虽然有一点点的危险哦，但是呢，还有几年能够这样子做呢？保持身体健康这件事情呢，还是非常的重要哈、哦。所以大毛要点播萧煌奇的《你都没在看》，送给自己的爸爸哦。

0: 好，方儿方儿，感谢你的金歌帮盖伊娟旭呢，爸爸已经离开七年多了，现在想到呢还是会流眼泪哈。每年这个时候呢都不太敢出门跟听广播，怕听到一些很催泪的歌，对不对？那想要点一首跟爸爸很喜欢也很爱唱的苏波 A 郎，郑志龙呢，帮盖伟楼黄小玲祝福全天下最伟大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又或者是身兼父职的单亲妈妈哈，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希尔比呢，以前跟爸爸关系不太好，直到做了不好的事情被抓进去进修之后呢，看到自己的爸爸隔着铁窗来看你啊，才发现呢原来他是很爱你的哈，慢慢跟他和解，到现在要祝福阿贝父又讲成阿贝老贝父亲节快乐哈，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哈非常棒。陈坤信，你说天下的爸爸的愿望都是一样的哈，希望小孩子过得比自己好，感谢你的留言。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马念先的新歌《樱桃可乐的滋味》，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7分。继续来安排到的这位歌手呢，明天8月8号哈，不但是父亲节，他也要举办他的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彼得在这边呢，要祝福他演出顺利了。他就是许富凯，这首歌叫做《秀蹦》哦。那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父亲节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晨曦1号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把握暑假探索未来，透过职业适性诊断咨询、亲子职涯工作坊及职场体验，带你探索兴趣、认识自我、走进真实职场。这个夏天为梦想试一次，让未来更有方向。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2: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3: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2: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
3: 0800-785-678。
4: 老公，你听，旅游展好康住宿券大促销，好想去买耶。
5: 老婆，要先停看听，先了解价格是不是真的便宜。住宿券上一定要有履约保证条款，履约保证期间至少要1年，如果带小孩周末假日使用是不是要加价，这些都要问清楚。
6: 台中市政府提醒您，购买任何礼券之前可以先到市政府全球资讯网查看相关规定，如果发现业者有违反法规，可以打1950消保专线提出检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讲到乐团的歌声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夏天呢是台风季节，尤其来关注一下这个白海豚台风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呢，就是要讲这个台风这么多次数，时间也拉很长，真的是比较少见的，对吧？根据这所有的气象专家都在提醒哦，这真的很少见，因为他们从7月27号生成一直到现在，哦，这还是像长途跋涉，而且呢有越来越接近哦，这个台湾。那移动的方向呢，就是像气象署所预估的，不排除有可能在今天，好，今天礼拜五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至于呢陆警的部分呢，也是预估机会最高的，应该是马祖，可能是明天晚，应该是今天，明天，对，8月8号父亲节来捣乱，所以有一点点的混乱。好，就是明天晚上到9号的早上哦。那么呢，提醒影响的部分可能是这个北部地方，这个风雨的一个部分，要请大家呢格外的注意小心。那看这个情况呢，这个白海豚的强度有稍微的减弱，路径上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好，上下摆动，所以要来持续的观察喽。

三童，他是陈升，升哥呢在今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我不是摇滚歌手》里头有这一首《革命家》。以前我们觉得革命呢就是要轰轰烈烈的一个大事情哦，但现在好像不是这样，会不会觉得呢只要好好的带领自己有不一样的好的转变改变也是一种革命精神呢？虽然有一点点的讽刺很诚实，呵呵，但有时候也算是自我疗愈吧。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4: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0: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可以来接我吗？
6: 对不起，我不小心弄破了这个。
5: 啊，你看，我会骑车了！耶，我考上了啦！
6: 爸，我做错了嘛？
7: 对不起。
5: 好累哦，撑不下去了，我好想回家。
8: 爸爸总是带来安慰和一次又一次的希望。爸，也希望你一切都要很好很好。
9: 大家好，我是一粒高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好，现在聊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 Dios。今天礼拜五 ，Thank God Friday， 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下楼，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是971哦。今天下午2:30可能会比较忙碌一些些，那个讯息，新的讯息呢都要不断的这个更新哦，包含了刚刚有说有可能会发布白海豚这个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另外有一件事情呢，可能要请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哦，就有关于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下礼拜登场，这个中部跟北部8月10号跟8月13号分区登场。因此呢，这个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哦，这个灾防告警的这个广播讯息哦，会在今天下午2:30全台发布演习的预告讯息。所以呢，好，收到的时候不必过于恐慌，就稍微的知道，因为是提醒一下。事实上呢，这个分区进行的部分呢，台南在今天早上10点到10点半就已经进行了这个整个南部区域啦，除了台南之外还有高雄跟屏东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这一次呢，不是只有这个警报啊等等，还会实施人车管制的。在这个演习期间啊，就因为我们电台在20楼，然后呢狮子园跟天平花就看往上啊，就是由上往下看看一下人车有没有乖乖的来配合。他说诶，那辆银色的车，诶，那辆白色的车都没有听话。真的是不要以为没事哦，如果呢不听这个规劝然后配合违反演习的话，其实是可以依照民防法处以3万元到15万元之间的罚锾。所以请大家不可以当儿戏，好，就要好好的来配合。不过有关于行动网络降速的部分呢，这一次锁定北部跟中部，8月10号是中部，然后北部是8月13号，待会2:30会全台发布演习预告讯息。所以呢收到的时候呢不必过于恐慌。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常呢大家三不五时哦，在家里面看电视、滑手机、追剧哦，或者是假日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到外面去郊游啊、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刷脆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蜂蜜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溪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3: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2: 欸，小时候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蜂蜜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3: 高兴了。
2: 对对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然后
3: 捂着耳朵，
2: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香，
3: 米
2: 香，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
3: 传统
2: 小点心。嘿，
3: 以前生活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2: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的讲究哈。那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常会家里面要去蹦的时候，也会家里面拿一个白米出来蹦嘛哈。
3: 对，
2: 然后吃的都是那个白米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说现在好像这个越来越养生，所以他现在是用黑米去蹦啊。
3: 对，传统用白米，白米它是淀粉高嘛，所以说现在有些慢性病人不适合吃。那因为用黑米，那黑米刚好这几年我相信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强调是花青素，那花青素再加上南瓜籽以后，变成把零食呢我们把它升级到可以养生概念，对不对？那这样子变成米果，以前传统叫做米汤，那现在叫做什么日式的米果，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2: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哦，
3: 对，
2: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
3: 真的不同，传统哈，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蹦的嘛。
2: 对哦，
3: 咱现在黑米是咱用黑米，这黑米咱搁得用好的，咱正咱流水可以黑米落做，
2: 就是溪州的嘛，
3: 溪
2: 州盛产黑米，
3: 对，因为咱是用吹鬼米
2: 哦，
3: 调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一般咱就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2: 哎，对对对对。
3: 啊，咱用吹鬼米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啊，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鬼米所以米心会较透，崩起来米较不会顶裂吧？传统的食米汤哦，咱食米汤那个食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一木。食咱这组都无这个问题，咱迄个米心咪出个头嘛。第一袂盖甜，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讲卖食伤甜，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拢麦芽，我你
2: 那
3: 贵
2: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
3: 呢。贵倒的贵倒的米，你帮就是偌济卖价就遐偌济。
2: 对对对。
3: 但是咱今麦人，我相信足侪人拢知
2: 道。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
3: 啊。你就知讲，咱这做的秘方真正无同。
2: 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
3: 这样。蒸过的，
2: 蒸过，然后让它的米芯可以比较透一点。
3: 透一点。
2: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3: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
2: 哦，
3: 这一点才是才能、
2: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3: 非常好，又可以抗氧化，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啦，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秘方可以
2: 放下去，
3: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2: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3: 所以你吃秘方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秘方我们叫做2.0、3.0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2: 是
3: 让你吃的有意义。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吃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那个、
3: 原味的。
2: 原味的，原味
3: 加南瓜籽，
2: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籽了。
3: 对，
2: 哇、wow, ！
3: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
2: 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呀、啊。
3: 所以
2: 它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3: 对， 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蜜蜂哈，一般都是透明带队的。
2: 啊，对啊。
3: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哦。我们为了，因为咱是传统蜜蜂，我们不能添加物，袂使加防腐这色素膨料。
2: 嗯
3: 哼。咱就是传统的欧蜜，你看主持人刚刚一穿的啊，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蜜果，
2: 真的很脆哎，
3: 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嗯，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大人，那个没嚼嚼讲嚼卡，所以都不用多。但是你吃起来，因为吃的越顺，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一袋哦，你嚼个嚼不完，再过来做两袋。
2: 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啦，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哦，那隔天真的就软掉。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这样里面就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3: 你看咬下去，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
2: 嗯，
3: 啊，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蜜蜂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色素膨料，所以讲传统蜜蜂因为是纯蜜。
2: 嗯，
3: 啊，纯的蜜哈，在空气间你接触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啊，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的，和咱对来讲哎。用这新鲜的包装起来你看你吃起来都很脆脆的，
2: 很好吃哎、欸
3: 哦，真的很好吃，
2: 好香哦，
3: 一口接一口，
2: 真的。
3: 但这是全素的，
2: 嗯，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3: 所以你看吃起来安尼跟着吃，那个
2: 哇比饼干还要好吃呢。
3: 哎呀，早顿买在家，下午茶买在家。我们也是要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2: 真的真的，
3: 吃没负担的。
2: 嗯，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啊、哦，为什么会想要又做这个口味？
3: 哦、这是哈、哦，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讲到咱的关闭了哈，伊讲嗯啊，我会较甜咸的无啦，咸一点的
2: 哦，
3: 啊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
2: 嗯，
3: 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另加。薄盐海苔
2: 是哎、欸，海苔也很受欢迎哎、欸。
3: 薄盐海苔、这个海苔、哦、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啊，人讲咸咸咸咸，未盖丁，还佫咸咸咸咸，你吃起来真的更爽嘴。
2: 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的这个组合，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3: 300
2: 哈、哦，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3: 物价都很高，讲实在，我们
2: 真材实料。
3: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2: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哈，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薄盐海苔。才两包嘛，
3: 对，
2: 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3: 对，
2: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3: 已经含运了啦，吼，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不是1200嘛？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一。优惠为1080，
2: 好，1080给大家哈、哦，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压唔够哈，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哈、哦？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3: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跑到这一块，我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惠。那当然，我们刚主持人一直提到说，哎，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法四包呢，那你。
2: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有
3: 时候那个不够，
2: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哈，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3: 我知道，所以说哈，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其实精彩是这样。
2: 对，
3: 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边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2: 其实应该也是上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 对？大家好吃以后会还会再买，
3: 哎、
2: 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逼死啦，
3: 死
2: 杯酒了哈。
3: 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我们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想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5包。
4: 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2: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4: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好。
3: 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薄盐海苔四包嘛、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对不对？
2: 是，
3: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
2: 1080带回去5包哦，就是2包原味，还有那个薄盐海苔2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1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哦。
3: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Akili。你若吃得好，一定要分享。 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2: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哦、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3: 吃到咱的乌米汤，要让咱这听友和咱大家赚钱赚几冬，啊，让咱欢喜几落天。哦，这是哦，啊，希望咱这听友会记得吃咱的米汤，咱特价哦。
2: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029。0800600029。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萨利啊。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两包，南瓜子博园海苔两包，加送你一包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是五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广安拨打0800600029，0800600029，非常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3: 好，谢谢大家，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0800600029，08006000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脆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溪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芯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脆。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2: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3: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2: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3: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2: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3: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4: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5: 台中市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10号下午2:30到3点实施。台中市府呼吁市民全力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当听到防空警报后，所有人员以及车辆请立即配合引导停车、下车，并就近进入避难设施。各类的营业场所应该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是远离门窗处避难。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还有保全也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和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演习期间请勿在户外逗留，依据民防法规定，如果经劝导仍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是管制，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期盼全体市民共同配合演习，一起守护城市安全。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6: 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我们来看一下啊，白海豚来势汹汹哦，是长途跋涉哦，就忽强忽弱的，现在呢越来越逼近了。那中央气象署呢，在下午的两点半就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1: 你要出去，那我走吧。
0: 北部地方，特别是海面的，明后两天影响是非常有感的，也是剧烈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安全。那也因为白海豚台风逐步的靠近台湾呢，那么在这个离岛的部分，比如说呢往返台东绿岛跟兰屿的航班从今天中午开始就全面的停航，而船公司呢也加开了八个来回航班呢，就是运输超过2000名游客返台，来提早的防台。所以呢这个暑假绿岛之旅呢就此中断，被迫结束。8月7号到10号期间的一个民宿啊住宿啊都已经全数取消，受到了影响。那今天的天气状况呢还是不太稳定，有些地方呢会有这个间歇的一个降雨哦，提醒哦，防晒多喝水之余呢还要携带雨具来备用好吗？参考的高温普遍呢32到35度，局部地区有标出36度以上的高温。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
2: 色色的妹妹。
1: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4: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ba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3: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6: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5: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6: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5: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7: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5: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9: 我知道

其泛滥，如何筛选，过度被控制变成成瘾，也很担心，对吧？你曾经为了手机跟孩子吵闹多久，争论争辩多久呢？有很多很尴尬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很矛盾的是什么？因为现代的我们自己也都离不开手机啊，那教养的部分真的会很难拿捏跟焦虑不安，对吧？如果呢不想要为手机跟孩子吵架，或许这本书呢还不错的一个互动，有一些关键，有一些原则你可以学起来。这本书由三彩所出版，作者叫做珍特温格，他的书名叫做《用界限让孩子放下手机，十招挡下3C 社群游戏的诱惑》。你都会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哦，但你不是孤军奋战，因为有很多全球很多包含了父母还有呢校园政府也都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了。像从欧洲、澳洲、南美洲到亚洲，全球呢已经有将近1/4的国家实施校园手机禁令，联合国呢也正式的呼吁禁用，全世界呢其实也都想要帮孩子们拿回专注力。所以呢这本书有一些些的实战指南，可以让呢爸爸妈妈第二次可以学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卧室 03C， 你做得到吗？有时候很难，但是为了孩子，你有时候也要去呢，大人该做的事，捍卫孩子的睡眠，要告诉你是没有退让空间的。国外有一个追踪11岁到17岁青少年一个礼拜手机使用的研究，高达60%的孩子在上学早上午夜到凌晨5点之间使用手机耶。你会想说怎么可能？因为他们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放下手机就直接不睡觉，有时候呢会是在半夜醒来又抓起手机滑滑又看看。你要想孩子在成长期睡眠时间不够，有时候甚至高达90%哦，他们真的会有一种牵挂或者是吸引，半夜醒来会滑手机，然后睡眠不仅不足，品质也会变得非常的零碎而低落。那儿童跟青少年需要睡眠的时间有可能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多，所以你必须要检视一下你孩子应该获得多少睡眠，你知道吗？参考研究，青少年每晚需要9小时的睡眠，那么呢前青春期10到12岁的孩子睡得比6岁儿童少，还是需要9.5到10个小时的睡眠。当然爸爸妈妈的心声都会觉得要让年纪小的孩子按时的上床睡觉真的很不容易，那如果又进入了青春期，那种叛逆有没有显得更为棘手。但哦，他也告诉你要好好的跟孩子说就寝时间的重要性，也就是呢当你在跟孩子讨论 3C 产品之前，你要做的就是帮孩子定下明确的就寝时间，而且要尽可能的坚持。但部分因为青春期带来生理时钟的延后，10到15岁的孩子甚至比幼童需要更固定的就寝时间。你知道研究发现哦，当父母为青少年设定就寝时间，如果平均能够多睡将近半个小时，一个礼拜下来就多睡了3.5小时。那允许青少年熬夜的父母，小孩罹患忧郁症的可能性是高出24%。就寝时间当然有可能会有例外，真的是要少数的掌控，比如说每个月一次以内，而不是每个礼拜一次。还有呢，连假、学校活动，或是呢，有时候在朋友家过夜这样子的特例，但是记得不是每个周末都是这样子做的。所以它里头让爸爸妈妈做的是呢，入夜后不让 3C 产品留在卧室内，因为孩子很容易被干扰。那你要怎么去实行这个呢？定家庭规则，孩子 3C 产品在睡觉之前要离开卧室，还有使用家长监护功能，在孩子的 3C 产品上设定就寝时间然后关机。你有很多的方法参考，比如说远离卧室，
锁定收纳。

枪，统一由你保管。说起来当然很容易，你们家的小精灵、小天使、小恶魔是不是也会给鬼给拐呢？没关系，一步一步来，实战的交战手册让你来参考一下，或许呢有一些进展，有一些突破呢。好，今天夏薇呢推荐这本书，吼吼，要跟孩子呢去这个争执吗？还是好好的去处理手机问题？三彩所出版，作者叫做珍特温格，让你参考这本书，用界限让孩子放下手机，10招挡下3C社群游戏的诱惑。

0: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1: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0: 彰化县政府广告。
2: BB 宝宝
3: ，OB 胖好假
4: ，OB 胖熊胖，
5: 创新的古早味 ，OB 胖好吃又健康。
6: O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3: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6: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对不起，我不小心弄破了这个。
8: 爸，可以来接我吗？
9: 爸，我学会开车了。
7: 爸，这次是我做错了。
8: 真的好累哦，我再也撑不下去了，我好想回家。
7: 爸爸总是带来安慰和一次又一次的希望。爸，也希望你一切都要很好，很好。
10: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1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王心凌的歌曲忘了我也不错。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午在空中进行 Sengari Friday 礼拜五的城市舒服嘞。OK， 那每次呢到礼拜五，精神会更加的亢奋，是吗？因为呢，只要跟着我一起5点下线的话，你就觉得哇，终于可以休息了。我说大部分的朋友，当然有可能就是工作的性质不太一样，要排班排休，或者是呢大夜班啊等等都不一定哦。但是呢，都希望能够陪你一起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哦。各地区我们也来定评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聊一下这个话题，你们家伞很多吗？前几天哦，因为有时候就是忽然的一个大大小小雨哦，就是随时的都还是会带伞。这伞呢并不是因为下雨而必须要带，更重要的是哪怕是夏天，你知道防晒很重要，所以呢这个伞呢都会依照它的功能性或是它的花色，对，花色很重要，还有它的重量，有没有？像以前呢就觉得越大越好，就是那种500万的1000万的现在没有，还要注意呢这个便携式的可能越轻越好，但你又不能呢风吹雨打之后就骨折到不行，又要丢弃哦，又很浪费，然后又要挑一些花色，比如说是动物可爱的，好，再不然呢就是那种欧洲风情的，好，巴洛克等等浪漫的，所以呢好，加起来不管是家里还是车上，少说呢也都有3-5把吧，我跟射手没讨论的结果就对，然后有时候会赫然的发现有一些些是那个透明伞。透明伞我最早的印象是什么，是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忽然会觉得好像走入日剧当中，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拿透明伞啊？当然透明伞呢也有它浪漫的时候，不过有时候因为那个塑胶的感觉久了就会黄啊，或者是呢就是噗噗没有办法擦拭得很干净，很容易被识破，所以呢国人使用上来讲也许是新鲜感，也许是便利性，但殊不知呢之于日本它是有很不一样的考量，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我原来真的就觉得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浪漫哦。然后它现在也很便利，有一阵子不是便利超商啊，你也都可以随时的哈，很便宜的就可以买到这个透明伞哦，挡挡来用用哦。但是哦，日本人几乎据说人手都是一把透明伞，为什么呢？哦，这居然也有日本的这个用伞的一个文化，也不是说相对的什么时尚啊，就像我自己会觉得很时尚，然后很有一种不太一样的一个风情哦。其实他们有考量的，兼顾了日常使用上的便利，这个我也知道，有时候而且又便宜哈，又可以就是及时的来挡挡运用哦。他说呢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不是要用深色的来这个防晒啊，或者是呢深色的比较沉稳，不是用花色来代表你的缤纷你的喜好，他说透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前面左边右边注意一下那个路况，好，行人有没有动等等，就是不会遮住前方的视线，尤其是走在街灯比较少的地方，你还可以去注意到好人车的状况，来保障好自己的这个安全，好，不至于呢分心了，然后不至于呢恐惧着，就是多了一些安全感跟安心，所以呢透明伞就变成了日本人哪怕是那种零食哦，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选择，就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呢，便利商店3步5步、哦、大家小家的都可以，还有旗舰店的。然后呢日本的这个便利商店密度也非常的高，所以遇到下雨的时候呢，你只要走进里头大概是500日元，好像现在买起来其实真的也很便宜，大概就是100出头那边，所以是很亲民的临时的应急，也不会觉得要不要花有时候买那个伞其实有的不便宜，很具有特殊功能的，特殊喜好的特殊设计的，也许都要500、800、上千，对，都有可能。所以你又觉得说哈，像零食家里还有车上还有，就这样零食挡挡300-500花下去真的有一点负担，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呢很亲民的价钱，其实就干脆直接的再买一把使用，甚至你还可以累积起来，我所谓的累积起来不是几点送，累积起来你可以当做爱心伞，比如说你手头上已经有2只了，那你会觉得说不然一只
放在伞架上，或许就有人可以及时的来运用。再来，你有没有想过透明伞的另外一个优点，很百搭而且很低调，好，就是不会影响到你穿什么都搭得起来，对吧？好，就是不会影响到整体的穿搭，然后呢就不会变成很另类的视觉焦点。 God， 你会想日本人真的想到好多，想得好透彻哦，原来这一点也都想到了。好，然后呢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你会发现因为是透明伞，有时候呢外形几乎一模模一样样，也许有很小的差距，比如说大小或什么样之类的。那如果每个人都拿透明伞，你自然会放在店门口、餐厅或公共场所，很容易混在一起，你以为那是你的，那就拿走了。也许他就有建议可以做一些小小的记号，别个东西，别个名牌啊，不是别个手帕，别个什么，反正就是做一个小记号，你就不至于匆忙当中就不小心拿了别人的伞。而且你知道透明伞之后还有延伸，日本呢真的是都比较是那种就是完完全全的透明之后呢，我在别的地方其他城市或者是其他国家，有时候像台湾也有啊，有还有那种延伸出来的像点点的，有没有？然后透明的部分不仅仅是有真的是透明之外，还有黑色的微透，还有紫色的微透，桃红色的微透等等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一大宗出现就是日本的这透明伞文化，我是觉得还蛮可爱的。下次你再去日本，你就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有发现类似像这样雷同的小细节啊，再不然你就问一下日本的朋友，他们是不是都是这样。而有时候你会去问日本朋友，他们如果说是喜欢类似透明伞的文化，会不会之于我们大的小的五花八门的点点控的、小绿控的、花草控的等等，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还很要求那个骨架要有脊骨的，不要被风吹就骨折了。然后呢以前只有自动开这个收呢你还要用手动的，现在又更加的智慧发明便利，就是都可以自动开收。你去问一下日本朋友，他们会不会很 care 这些小细节，还是就觉得没有啊，就是很基本款的透明伞已经很好了。 Yeah

0: 您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现在大家都用这个线上收听，赶快来下载哦。 Hello， 我是陈森。
1: 青春无比神采奕，小心的吧，破坏了你。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个方面消息。首先要来恭喜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哦，她呢除了迎来64岁的生日，而且呢还双喜临门。釜山国际影展又宣布了要把今年的亚洲电影人奖颁给杨紫琼，来肯定她多年来对亚洲电影的卓越贡献。声明当中有说了，杨紫琼不仅仅是香港电影黄金年代塑造出自主坚毅的这个女性角色形象，而且还是第一个荣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亚裔演员了，跨越了东西方影坛的演艺成就，也为亚洲电影写下了重要的里程碑。这一来呢，相隔了15年，杨紫琼呢会再度的踏上釜山影展的红毯，10月6号开幕典礼会亲自的领奖。好，再来看到的是呢，2026高雄电影节10月9号到10月26号登场哦，地点呢很多，包含像高雄市电影馆啦、内围艺术中心、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博二艺术特区等等哦。那今年呢，2026高雄电影节呢邀请的是以这个影集影后拿下金钟奖最佳女配角奖的曾婉婷来担任影展大使。他听到消息之后呢非常的开心，他说终于，对，终于轮到他了，因为浊水溪以南都是他的粉丝。那么这一次呢，曾婉婷他携手了这个亿万票房导演，就是指导了这个《当男人恋爱时》的殷正豪，拍摄了年度形象影片哦。他一人分饰两角啊，就是拉他的一个编剧样貌，还有呢这个金发玛丽莲梦露两个反差极大的角色，当然也展现了他这个百变的演技。那他也说呢，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支持一下这2026高雄电影节。有人因为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哦，有一点点的紧张。为什么？因为他开唱的时间是在明天8月8号父亲节，就是许富凯歌王呢1510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哦。那他呢希望大家一起来集气，让天气放晴，说白海豚退散。他最终的希望呢能够天公作美一下，让大家呢就是粉丝好，最主要的是安全考量，能够平安的进场，而且留下了很美好的父亲节回忆哦。而同时他也提醒哦，因为以往的演唱会可能都是晚上6点、6点半、7点、7点半之类的，他说没有哦，晚上要陪爸爸过父亲节，所以呢演唱会是下午3点10分开场，如果你记错晚上才来的话，就真的会觉得小米发生了什么事。一起来期待，因为他非常认真，比如说从这个出道15年的代表作历久弥新的台语经典，还有全新的专辑作品，真心认真的要给歌迷最完整最精彩的内容，当然也真的好好的来集气一番白海豚退散。人气很旺的团831他们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有接连唱进了首尔、大阪、东京。他们觉得海外歌迷呢真的热情不减，其中呢有不少日本粉丝呢早在2019年因为电视剧《想见你》主题曲哦，就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很重要的念三次，有没有认识了831，但是相隔7年哦，终于等到他们到日本开场哦。那就是现场大合唱的一个画面啊，真的让团员们都非常的感动。潘越云迎来出道45周年，在下个月9月12号要登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他的坐看云起时演唱会，也有很不一样的一个尝试哦，就是同时呢也规划了全创作专辑，掌握了词曲风格，也献出了制作人初体验，制作人不好当，然后呢也让人家呢就是小聊了。据说很厉害的，就是音乐教父级的人物小李老李李宗盛啊，这潘越云呢是让李宗盛打进滚石的贵人呢。潘越云说：“哎，应该不敢当吧？”他想起了1985年潘越云唱了李宗盛谱曲的《锁上记忆》啊，就是人家说让李宗盛得以进入滚石，然后隔年他就升格担任制作人，而两个人呢还一起到美国录制《旧爱新环》专辑哦。 彭于说呢，李宗盛是个很棒的制作人，对歌手是非常的照顾。好，我们待会要来听一下这首，我自己也很喜欢，那种典雅优美的那种感觉，那种有点淡淡的哀伤吗？好，这个锁上记忆不仅仅有潘越云的版本，连制作人李宗盛的版本也有哦。我们下次推歌可以好好的来聊一下。好，这场音乐剧很不错，而且呢真的发生了同喜。什么意思？这改编自全民大剧团经典原创 IP 同学会同喜，全新的音乐剧 24K 金曲同学会同喜，8月7号8月8号两天登场演出。里头的这个阵仗呢，像卓文萱、梁文音、巴玉，还有林俊逸、周定伟、赖明伟等人共同主演。有没有想到同喜是谁？超级星光大道一起出生的选秀节目的人真的很同学，就是周定伟、梁文音跟赖明伟，很酷的巧合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潘越云的《锁上记忆》。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2: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2: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826。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4: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5: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7: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保比，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9: 4点钟过后，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因为明天8月8号父亲节，就聊跟父亲节有关，聊一下爸爸的功能。爸爸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互动。因为明天8月8号就是父亲节哦，虽然很多人觉得呢母亲节感觉比较高调，没有，我觉得在心目当中很多人还是会认定爸爸妈妈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呢父亲节也要很高调，很高调的来庆祝。但最重要的是大家一起来集气，就诚如那个许富凯所说的，这个白海豚退散，这样大家才能够有机会哦，就是比较安心又安全又能够开心的去欢庆这个父亲节。父亲节这夏威呢在这个空中也先提前这个祝我的这个爸爸第二死的父亲节快乐。爸爸的说法有好多，尤其呢就是什么有那种什么儿音啊，网络用语啊，没有，不管你是叫爸爸还是阿爸还是父亲，好，父亲大人爸爸，好，比较撒娇的好楼斗，好，这个广东话，再来呢豆嗓日本哦，不管怎么样就都是，那我希望爸爸能够健康快乐，对不对？我也稍微的了解一下，诶，就跟其他的节庆哦，不竟然都是在就是同月同日，也有很分散的。好，先来看哦，意大利西班牙是3月19号，韩国他们是称父母节哦，没有这个个别分，就是5月8号。6月第三个礼拜天呢，这个过父亲节的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日本、墨西哥跟荷兰。好，这、就是全天下，好，就是做，我觉得谐音梗真的很好，也很巧啊，也很好记啊，而且又名副其实。8月8号父亲节包含了有台湾跟蒙古，而另外呢泰国是定在12月5号。就像我们常说的，有情有爱，然后呢就是感恩感激感动的，每一天都可以过怎样的一个纪念日。好，母亲节也好，父亲节也好，还有情人节都好，最重要的是呢可以就是很用你自己的方式，对方也懂的方式去表达爱，好不好？今天呢我是参考了雅虎这个购物中心的图示，他就想到了爸爸在家的各种功能，他小小的列举四项，我们来看一下。神速的打蟑螂，蟑螂手修电器高手，开车的司机，搬行李工人。我就是我就会想到说，诶，那不然呢就是微粉，我们也来聊聊你们家爸爸。你们家爸爸有可能就是真的是你的爸爸，再不然就是你身为爸爸身份，好不好？你觉得你在家里头的功能，所谓你认知的爸爸的功能有哪些？然后再来另外一题呢，就是身为爸爸第二次，你的身份是爸爸，你觉得自己的功能有哪些呢？然后你自己说说你想要的礼物，不然通常都是别人帮你们想，但我不晓得呢，其实收到礼物就都是一种心意啊，都会非常的开心，但你们真正衷心的想要的是什么礼物呢？也借此来说一下。好，我自己觉得如果参考了图示就是下巴呢在家里头的各种功能，我觉得修理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义无反顾的，对吧？你真的照我手残。以前呢爸爸真的修理东西好厉害哦，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的万能老爸，就像那个马盖先，有没有修理这个铁门的啦，修理藤椅的啦，然后修理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床板齁、哦。反正就你都会很讶异哦，就是以前人所学习到的一些技能，或者是那些脑筋急转弯啊，不是脑筋那个动来动去，就可以有很有逻辑性的，很知道怎么样去把它给整修，任何大大小小的用品家具还有一些家电。另外爸爸呢也是那种搬行李的人然后以前小时候搬家，然后还有就是我就读学校的时候因为都在外地要搬家，真的就真的非得要爸爸，就是收纳的观念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我真的觉得不好意思讲出爸爸的功能，就是在我还没有就是踏出社会，就是赚钱，真正赚钱的时候，爸爸真的就是很好的提款机那不至于到许愿池啊，许愿池有时候你可能会很夸大的愿望，有时候状况不是那么的允许，但是呢那种小小的零用金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个提款机的功能是真的很实际所以呢爸爸的功能真的很不错。好，那爸爸第二次来说一下你自己的功能跟最想要的礼物我记得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 他想要什么礼物。然后多半呢，你去问父母亲的心，就是那种心声，我觉得都很，以前会觉得怎么可能，但真的好像你最后都会认知到察觉到说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什么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平安，然后稳定的工作，好好的啊，这个就是成家立业之类的，这好像就真的是中心的一个愿望。但呢，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想要什么样的礼物，我自己都会自作主张，而且我的礼物呢后来就觉得哇塞很好解决哦，包含了不，而且我发现我自己，我刚刚那边认真的想，我觉得不管是父亲节还是我出国，不管是父亲节还是我出国，我就是最常买给爸爸的礼物，真的就是刮胡刀，对不对？就很好，很好打发，然后很好用。所以呢，有时候忽然发现哦，在整理的时候会发现，爸爸忽然有好多三个、四个、五个那个刮胡刀，而且有的都全新都没有用。好像认真的想起来，他好像最常用的是那种最古老的那个什么刮胡片的那一种，有没有？然后那种很厉害的，而且我都是买那种日本的，然后也都是很有品牌的那种什么几刮几刮的那个电动刮胡刀，其实它不是那么常用，他最爱用的还是那个有那个刮胡片的刮胡刀。好，那还有呢，就是我最常送的礼物也就是红包，因为实在是有时候就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有了，而且爸爸也不会说他想要什么礼物，我觉得最实际的最实际的应该就是红包。对，好，待会呢来参考一下有没有不太一样，年轻世代的爸爸有可能觉得自己的功能更不同咯，或者是呢真的可以勇敢的讲出来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

0: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

0: 好熟悉，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居，一盖就买好，何不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1: 台中市政府8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太平区行政中心办理征才，邀请特立屋、鹤堤酒店、活生工业、星展工业及立山工业等10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服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好，来看一下啊，明天父亲节，这个爸爸丢了是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也从这个不一样的角度，可能你是女儿，可能你是儿子，聊一下你们家爸爸啊，你们家爸爸的功能，然后有没有可能哦，真的是知道爸爸丢了是他讲的他的功能，好，跟你所想象的、理解的，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呢？还是爸爸真的就是可以就是会的更多然后只是呢没有让你发现然后你才会知道原来他真的好辛苦那再来有没有可能爸爸蒂尔斯也说出他自己想要的礼物，你下次就记起来，也许这一次没有那么办法那么及时，因为有时候礼物啊或者预约餐厅啊可能都是要事先规划但不是 always 每一年都是你所想的如果真的透过其他的管道，包含了夏威这一次的一个互动，可以去理解爸爸真正的心声，有时候他想要的礼物是什么，明年或者是其实也不一定要在当天嘛，对不对？既然每一天都可以是情人节，每天也都可以是母亲节，每天也都可以是爸爸节，想到就给他一个惊喜好吧。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蔡琳说他们家爸爸的功能呢就是开车义军呢爸爸的功能也是开车，然后呢会买很好吃的东西给家人吃。好，陈梅家的爸爸，如果以大牛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家的那个顶梁柱条啊的西啊刚西爸爸是条啊 OK 顶梁柱，好，这个家有他在，让他呢感觉非常的安全感，就是一种精神象征，有没有？好，那个条啊真的很重要。再来呢他也因为就是身教，你知道那父母我们不是说言教身教很重要，就是勤劳工作不迟到早退，就变成了他们家儿子小牛的一个最好的榜样。然后对于老婆呢最棒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薪水都可以交给他。还有呢大牛大牛爸爸可以搬重物所以呢真的很厉害精神的象征也是金钱的象征，这样子形容可以吗？ OK 多半都是开玩笑的但是那种象征的意义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哪怕是那种很具象的，其实心理层次的一个 无形的也都是很重要。好，宜轩说因为爸爸在他国小的时候就去当爸爸天使了，所以对爸爸呢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但还是呢会有很重的很深的想念，也祝福所有的父亲可以呢父亲节快乐。 Tina 想到在天上的爸爸呢，他就是家在之前的功能可能就是修东西高手，然后也很会开车，是司机不仅仅呢就是可以到达目的地就工作也好不然呢就是全家人的旅游都行。现在的老公就是他们小孩的爸爸 OK 也是修东西高手跟司机，在家里头功能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重要，真的。而且会不会变成说这样子的一个才华吗？特性而变成普遍的基本款的标配吗？其实也不尽然的，因为还是有很多，比如说很多女生的就是都会非常的贤惠弄东弄西的不然呢这个厨艺很好我就不会对啊，所以不尽然，也许就是我说我自己就连根本那种基本的标配都不行瑕疵品吗OK 文琪说呢爸爸的功能是什么他会检查 检查大师，然后呢是省电达人，这很好，帮家里头那个

精神，其实好像对于那种什么机器类的，就是那种刻板印象，机器类的男生是不是都比较上手啊？然后另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什么？谁谁凉，原来不是那个什么母亲大人会谁谁凉，父亲大人也会呢念 rap 哈，谁谁凉老爷，然后呢也很想念哈，就是天上的爸爸，也呢啊，就是不管在哪里哈，就是觉得祝福爸爸都要健康快乐，好吗？好，正好觉得，他爸爸的功能是什么？哦，印象当中或者是实际的肯定，修理东西很厉害。好，东西坏掉了修理，然后呢也会买好吃的东西吃。好，那另外呢他会觉得，也许爸爸的口头都会说礼物真的不重要，重要的其实是心意，有时候都会说重要的就是家人还能够很快乐，就是团聚在一起，对吧？过节。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4: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3: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5: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6: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3: 期待已久的第11届移民金人东协好声音歌唱比赛热烈登场，只要你是在台中合法工作就学的外国人或新住民，不论流行民谣或家乡歌都欢迎来挑战，个人或组队都可以，限额40组，活动将在9月13号礼拜天下午1点在台中公园闪亮登场，总奖金高达69800元，冠军还能抱走15000元大奖，现在报名并全程参赛，更有机会获得早鸟200元商品卡。心动不如行动，快上网搜寻移民惊人，或拨打专线04-3506-7888，分机4925报名。名额有限，快州朋友一起用音乐跨越国界，站上舞台，唱出你的惊人力量吧。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不要玩得那么晚，那个厨房我帮你热了一碗面，吃完赶快去睡觉，听到没有？
8: 知道啦，烦死了。哇，好酷哦，新的游戏耶。
9: 您好，准备上路，前方道路不平，500公尺处路面坑洞多，接下来请左转。阿虎腿，因为路基流失，道路多处坑洞，即将进入市区，请小心前方有大面积一条条无法再修复的路痕。
8: 导航啊，你导的是什么路啊？怎么这么难走？
9: 你过关的游戏叫做《爸爸的脸》，路痕是爸爸脸上的皱纹，坑洞这是为爱付出过后的标志啊！小心得落石。
8: 是做梦，
7: 阿嘎阿嘎，妹妹吃完没关系，累了就赶快去睡觉。
8: 哦，好啦，我知道的啦。
9: 爸爸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是我们永远还不起的恩情，关心永远，用心回味。
10: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1: 长大后终于明白老爸是最爱我们的，祝福全天下的老爸们永远健康快乐。大家好，我们是
12: 动力火车，

好，因为明天父亲节，想要借这个礼拜五的一个互动哈、来这个表达，是祝福啊，所有父亲节爸爸父亲节快乐哦。好，那当然呢，主角就是爸爸，所以呢，透过了小爱参考了这个是网络雅虎购物中心讲一下爸爸的功能，在家爸爸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大的功能，还有呢很棒的一些影响力哦。然后呢，就想要说看看你自己去想一下啊、爸爸在你心目当中的印象，爸爸在家的功能有哪些啊？同时呢，我要邀请的是就是爸爸第二次，就是你自己本身已经成为人父了，你怎么样去看待你在这个家里头？如果说用比较直白的说，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的功能不是微粉，你们自己在家里头的功能哈，拍谁哈，可能会有一些些的误会，不是说你的功能，你想要的礼物没有，我是以父亲为主。如果已经为人父的爸爸迪尔斯，你去想一下，想一下你自己觉得你在你所打造的哈这个家条啊，有没有？陈梅说大牛是条啊，在这个家当中，你的付出啊，如果用功能来形容的话，你是具备哪一种功能呢？要不要也来说说你自己的心情，过节的心情。如果人家比如说你的老婆你亲爱的家人，包含了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问说诶爸爸，你父亲节的时候你想要什么礼物你自己有没有想过，除了我们说的就是很希望家人平安健康之外，真的有需要的礼物，试着开口嘛，好吧，试着开口说一次啊，不然每次都收到那个电弧刀那个刮胡刀会很不好意思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我现在好像都还没有等到那个真的有为人父的 Dears 哦，就是爸爸 Dears 来说说。好，我看一下世宗。世宗呢，他说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OK， 他说在孩子心目当中是怎样的爸爸呢、哦、就是他觉得他自己的功能， OK， 家里头的土地公、哦、一个是条啊，一个是土地公，诶你真的很酷耶，土地公就是那种有求必应哦，等于就说呢，就是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家人们哦，有求必应， OK。 好，他说呢，这可是他亲爱的老婆给他的认证，他说诶这个爸爸的功能真的有求必应，土地公般的。然后呢，他觉得包含了参考的网络的功能性，他会打蟑螂，他会修电器，他会开车，他会搬行李。另外呢，他还说好，说很认真的想一下，我在这个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才华呢，功能呢？ OK， 他说他会准备三餐，然后呢也会洗衣服晾衣服、哦、告告位啦世宗世宗你怎么没有借机说一下你的心声？如果真正的想要问你说你想要什么礼物，可以说起来、哦、虽然你是土地公有求必应，我相信呢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们也会听到你的心声，然后可能从明年开始，要不然明天就准备了一个惊喜。我就觉得说有时候送礼哦，心意最重要，送礼也不一定要局限在所谓的纪念日，那种日常当中的惊喜火花会让你更加的印象深刻，好吧。好，再来看到的是小珍迪尔斯。小珍迪尔斯说呢孩子的爸爸 OK 是开车司机，所以呢就是那个要怎么讲，一江里狗嘛就是也是置业，然后也是就是家里头两边都可以呢发挥的功能，有没有？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家里头，就是那个可以开车。然后他说他之前又兼差当过计程车司机哦，所以呢出门一定都会请陈爸爸开车，很放心，方向感很好，不会迷路的。连呢他自己要带孩子开车出门都会先问过他哈，请他呢规划一些路线哦，很棒，就是开车的这个功能性呢非常非常的发扬光大工作可以用，生活也可以用。好，珍珍说呢他们家的爸爸是个功能性是怎样呢，也是喜欢烹煮料理啊，对就是我们家的厨房就是佛下巴一个人的，对，我只会去破坏但是我还有个小功能哦，好，虽然今天不是讲自己的功能啦，今天是讲爸爸第二次自己认为的功能，我说我的小功能至少跟小帮手。好，这个娟娟的爸爸是热爱
烹煮料理，幽默风趣，炒热气氛担当，很强诶。因为一般我们都觉得爸爸的角色就比较威权威严严肃，你要他走那种什么炒热气氛幽默风趣哦，真的有时候不太能够。大部分的男生，也许我可能这个刻板印象太强了，搞不好新世代的爸爸潮爸们，好，就年轻的爸爸呢，其实都可以很放得开，有没有？然后呢，娟娟说她的公公跟这个老公就是属于多功能的爸爸，日常生活当中的修缮作业样样行，煮饭炒菜难不倒，开车外出导航通，就是脾气差了一点。脾气差了一点可能要揪出凶手哦，凶手刚起令、哦哦、不要生气，对，你们也不要惹他生气，嗯，健康最重要，好不好？好，朱梅说呢，爸爸的功能，爸爸是开大货车的司机啊，很辛苦的赚钱，真的。然后呢，不是说你自己的功能哈，是爸爸第二次。如果身份是为人父的爸爸第二次啊，多元的哈，爸爸第二次也都可以来说，不是说你自己的功能，拍谁怎么可能会理解到你自己的功能呢？今天最主要的是庆祝父亲节，所以父亲最大，父亲的角色最大，这个版面呢不要被别人占了，好不好？丽云说。他们家爸爸的功能是什么？修电器高手，他知道爸爸的手很巧，什么东西坏了经过他的手都能够变新的一样。然后爸爸也很会开车，会在全家出去玩。而爸爸呢是比较少说话的人，那可能比较内敛安静型的人，再加上现在年事已高、哦、有很多可能就是老化当中，所以他的心意呢，也许爸爸要送给爸爸，他自己就是心意上想要送给爸爸最重要的礼物，就是尽可能的好好陪伴。

0: 好热哦。
1: 哎，你听。
0: 哎呦，什么声音都没有啊，好热哦，赶快走了啦。
1: 有啦，你静下来听听看啦。
0: 哎，真的有哎，好有活力哦。
1: 呜耶耶耶，心静自然会有好声音，城市中最自然的好声音，城市广播网。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下午4:42，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好了，要来到最后一个 part 了，再来看一下我的 Dears 怎么样来感受一下爸爸的爱，爸爸在家的功能是什么呢？另外，爸爸 Dears 自己来说说你在家里头的功能，你要不要来说一下你真的很想要的父亲节礼物呢？

这个篇章呢是给爸爸，你可以聊一下你家的爸爸啊，或者呢你的老公也变成了你孩子的爸爸，或者呢你的公公也可以，他也是爸爸的身份，对不对？各种爸爸不一样的功能，然后也可以呢让爸爸自己说你在家里头的功能，搞不好你的一说让其他的家人们都发现，哇塞，原来比我知道的还要多更多。然后爸爸第二次除了聊一下自己的功能之外，也聊一下你自己想要的礼物好不好？不是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你们自己的功能这篇幅给爸爸拍摄，你们可能占用了爸爸的功能哦。Peggy 说呢，爸爸的功能是什么？财政部长，负责家里的经济。对啊，负责家里的经济。然后对，另外还有就是夏小薇的提款机，有没有？好， Peggy 的爸爸呢负责家里的经济，然后也是外送员，因为他会送便当、送学用品，上课忘记带的呢一通电话，好，使命必达，马上送达到学校。然后爸爸呢很喜欢吃水果，他是水果达人，然后也会把水果切好请这些女儿们享用。然后呢爸爸也会开车，常常女儿一句话说，爸我想要去哪里，他也是使命必达。好感动哦。夏爸也是会把水果切好，当然因为我吃的都是爸爸的爱心便当，所以爸爸也会做饭做便当啊，便当忘记带也是说，哎，爸我忘记带便当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小冠，我们看一下小冠的爸爸会修电器，然后会修理家具，也会开车，好，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多功能的 Superman。 但爸爸就是一家之主，大大小小的事他都可以处理得好好的，让家人们过得很幸福哦。所以现在呢还是非常想念天上的爸爸。好了，王云说呢，他说他的爸爸是全家人的支柱，哈，又是一个很粗很勇很壮的条啊卡是吗？条啊，而且爸爸呢还是心灵导师，哎，有时候比较容易谈心的你都以为是妈妈的角色，好，不尽然，爸爸是他的心理导师，处处为他着想，而且肯定他、支持他、鼓励他、以他为荣的。那小学暑假跟妈妈去打工啊，晚餐啊，爸爸都会说，哎，会不会很累很辛苦，然后呢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读书，然后呢也鼓励他以后呢就是可以找到好一点的工作。家里头呢妈妈是扮黑脸，爸爸是白脸，就是说妈妈不准的事情爸爸都说 OK 然后可能是去哪里回家的时候打一通电话，爸爸就会来接送，他觉得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最爱他的人无人能及的、就是他的爸爸。俊显也非常想念天上的爸爸，自己是爸爸第二次、他自己说，身为爸爸的我除了呢每天会准备晚餐给女儿，洗衣服晒衣服，还有呢家中大小的维修，修电器修车子缝衣服，尬的也会缝衣服，然后呢女儿都会叫他是超人爸爸。他真心的想到如果父亲节的礼物，他是最想要好好放空一天到处走走、终于等到有一个爸爸第二次亲自的说出他想要的父亲节礼物，好好的放空一天，自己到处走走，这好像是新世代的一些观念，对不对？很想要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不是只有妈妈想要独处的时间，也是爸爸也想独处的时间，应该是说每一个人现在的观念来说，每个人可能都很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吧。好了，有可能去联想，你也可能问一下你们家的爸爸，或者是爸爸你自己想你自己想要的礼物，有时候可以聊天，让爱你的家人们知道，他们也会、送上你自己想要的礼物。拍谁绝对不要学夏小薇，就只会送电动刮胡刀、刮胡刀，还有红包大餐。有时候真的有机会的话，是很想要听心里头的话。礼物呢，不是只有在弄什么价值的大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人，你最爱的那个人，他真的很想要的。俊显希望你能够获得你要的礼物，也祝你
还有祝所有我的微粉第二次，爸爸第二次父亲节快乐。白海豚可以退散，大家可以安心的、快乐的、平安的去庆祝好吗？我们相约下礼拜再见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 See you and 加年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妹们，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s!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6: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5: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6: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5: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6: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7: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6: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7: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
9: 喂，
10: 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9: 有啦，妈妈有跟我讲啊，你现在吼一个人住吼，爱好好照顾家己，三顿爱正常吃。
10: 好啦，知道啦。
9: 别太累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10: 好，知道了啦。
8: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12: 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3: 妈，你回来了。
14: 哦，对啊。
13: 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啊？
14: 啊，就隔壁的阿姨啊，昨天不知道怎样吼，在家里的浴室滑倒啊，结果要在医院住院一阵子嘞。
13: 只是摔一下，怎么那么严重啊？
14: 哦，因为她本身吼就有骨质疏松啦，所以才一摔就这么严重。
13: 所以哦，你们已经年纪渐渐大了，真的要特别小心，不要摔倒哎。妈，啊，你上次去健康检查有没有测骨质疏松啊？
14: 啊，有啦，还好平常哦都有在吃钙片，也有在运动，所以还好啦。
13: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妈，有骨质疏松的人哦，浴室里面一定要有防滑设施，而且走廊的照明要足够，也要好好补充钙质，多晒太阳哦。
14: 哦，对对对对对，我也要来提醒一下隔壁的阿姨。
13: 啊，你才刚刚回来又要出去哦，你把这个讯息赖给她就好了啦。她刚刚出院，让人家多休息。
14: 啊，对哦对哦，啊，还是你聪明啦。
15: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加医科的医师陈柏宇医师呢，要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啦。欢迎陈医师。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柏宇医师。
15: 是，那其实骨质疏松呢，它可以算是一种沉默的疾病哦，因为呢你可能不会有太明显的症状，那通常呢都是健康检查又或者是骨折之后呢才知道自己啊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这个状况。因此呢，想要先请问一下这个陈医师哈，骨质疏松的定义或者是骨质疏松的症状有哪一些呢？
16: 好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大家最近可能常常会听到骨质疏松这个疾病。
15: 嗯，
16: 其实骨质疏松的定义是指说骨头本身因为强度的减弱而增加骨折风险的一个疾病。
15: 嗯，
16: 那它临床上的定义其实是我们会以所谓的 DEXA 双能量 X 光吸收仪这个检查它作为一个标准。
15: 嗯，
16: 它里面会扫描你的骨头，算出一个所谓的 T 值。那只要算出你的 T 值在负2.5个标准差以下，我们就会定义叫做骨质疏松。
15: 嗯，
16: 但就算 T 值没有到达负2.5个标准以下，但如果病人本身常会有一些低创伤性的骨折，比如说你可能轻轻一碰，可能手腕啊、髋骨啊，或是脊椎，就会容易骨折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视为骨质疏松。
15: 嗯，
16: 而且我觉得骨质疏松其实最麻烦的是，它可能没有症状。
15: 嗯，
16: 像我病人可能30-40岁。他可能就是还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但如果一检查出来他就有骨质疏松的情形。
15: 嗯，
16: 不过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可能也会有一些警讯出现，比如说量身高以前年轻的时候低了4公分以上，
15: 嗯，
16: 或者是说本身开始有一些驼背或腰酸背痛，还有前面有提到说可能会有一些无预警的骨折出现，
15: 嗯，
16: 其实这种就要特别怀疑是否有骨质疏松，就会建议要进一步的做一个检查。
15: 是，那接下来再请问一下这个陈柏宇医师哦，哪一些人也许是骨质疏松的所谓的高危险群，可能建议他们要来提早做一些筛检，或者是觉得他可能到了某一个年纪的一个阶段，可能建议来做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的筛检。
16: 其实综合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台湾其实也有发展出自己针对骨质疏松的一个指引。
15: 嗯，
16: 那目前是建议说，基本上女性65岁以上，
15: 嗯，
16: 男性70岁以上，如果以前都没有检查过骨质疏松的部分的话，
15: 嗯，
16: 都会建议一定要做一个骨质疏松的筛检。那本身如果是骨质疏松的高风险族群，比如说本身因为疾病有长期服用一些类固醇，或是本身有长期抽烟或酗酒的习惯，
15: 嗯，
16: 甚至一些糖尿病患者，还有上面有提到说一些容易有脆弱性骨折的病人，也都会建议要做骨质疏松的筛检哦。
15: 嗯，是，那这些呢都是陈医师对大家的提醒哦，就请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呢真的可以来参考一下。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嘉义科的医师陈柏宇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陈医师。
16: 那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也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谢谢大家。
15: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1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8月7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Race， 迎接周末的星期五，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好青春的一首歌，这是棒棒糖的出道代表作《七彩棒棒糖》，真的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
2: 搜索的贝门，
1: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4: 当然，南投市点数金机构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3: 有什么优惠吗？
4: 停车充电享18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5: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4: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7: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8: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7: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8: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来送上，这是阿迪萧景宏的深情演唱《背光的角色》。那这首歌呢，是比喻在生活、爱情，又或者是舞台背后默默付出，但是却不曾被真正看见的人。

萧景红真的很会唱，你会被他的歌声导入这首歌的情绪当中哦。这首歌曲《背光的角色》。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台风动态哦，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下午的2:30，针对白海豚台风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白海豚台风目前是位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朝台湾北部海域方向前进，那速度有稍微放慢一些哦。那预估呢，周六到周日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刻，那中部以北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山区呢不排除有豪雨等级的雨势发生哦。那这波降雨可能会一路持续到下周三。好，那接下来是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

今天以及八月十号到十三号会分区举办哦。那中北部呢，更将首度举办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那到时候呢，区域内行动网络都会受到影响。那交通部也提醒搭双铁还有飞机航班前呢，必须要注意的事项哦。首先就是一定要提前完成取票，又或者是备妥实体票卡。那再来就是演习期间呢，要提早出发，要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哦。还有就是，如果遇到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呢，可以善用车站跟航站的 WiFi， 又或者也可以洽询站务人员来做协助哦。好，那接下来是今年国庆日双十节有3天连假，那民航局也宣布，这个离岛管制航线呢将提供1102架次，共计89926个座位数。下周一的早上9点开始呢会开放定位，那疏运期间呢也会实施退票费用分级制，最高呢会收取票面价30%的手续费哦。

0: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7: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6: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8: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9: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0: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9: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0: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1: 父亲节到了，再怎么没时间也要记得打通电话给爸爸寒暄问暖一下哦。祝福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我是徐佳莹。
12: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这首歌相当的有趣哦，这是任贤齐的小狼狗。那任贤齐是滚石的台柱之一，曾经创下多项纪录。那滚石还有另外一位台柱，其实台柱很多，就是苏慧伦。哇，他真的是维持得太好了。来听这首歌曲《抬头纹》。

闻，来自苏慧伦的抬头纹。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五又到了点歌日了。那明天8月8号就是父亲节，父亲节很少就是在假日，所以今年还蛮难得的，所以今天要进行主题播歌，当然就是跟父亲节相关的父亲相关的歌曲哦。那这个范围很广啦，你可以是歌颂父亲的歌，就是跟父亲相关的，又或者呢是你的爸爸父亲喜欢的歌，那又或者呢是你自己本身是爸爸然后自己喜欢听的歌，这个几乎就是都可以哦，这些都是我们的点歌范围哦。那一样要说明一下我们的点歌规则，请你在点歌留言专区呢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主题播歌播的是跟父亲相关的歌，一样哦，歌曲必须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所以如果你点的歌曲原则上我都会尽量安排播出啦，但是你点的歌这个资料库没有的话就很抱歉没有办法安排了。那播出的时间呢会在下个小时，就是6点到7点之间播出。那因为播出的空间有限哦，还有一些歌曲可能找不到的话呢，所以呢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那欢迎大家来点歌吧，点一首跟父亲有关的歌曲。那想点歌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扯。
1: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徐佳莹。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亮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深呼吸，吐气。
6: 好，下课，谢谢大家。
7: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6: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7: 樱桃？
6: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7: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6: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8: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9: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1: 好的，接下来送上法兰黛乐团和李英宏一起合作这首《该死的冷战》，描述的是情侣吵架冷战，就是在爱情中对峙的情形。好，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7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通女神 Iris，
1: 我是交通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的44.3公里树林前外侧车道有一起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178公里中港出口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8号西行新吉交流道出口这边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交通新闻方面，首先是花莲县吉安警分局仁里派出所的员警啊，那日前呢深夜巡逻，经过吉安乡宜昌二街，就发现了一名60岁的李姓男子，他骑着微型电动二轮车，但是却形迹可疑，神色慌慌张张啊。那员警呢就依法上前拦查，发现说呢，这个李姓男子左侧口袋啊，疑似是藏有这个不明的粉末，但是呢，面对员警的要求，李姓男子却不愿意配合提供查验，以及进行毒品唾液的快筛。那这个员警呢见状就立刻当机立断，现场是强势执法，把他压制住，然后控制住，这样子也在他身上查获了2级的毒品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等违禁物哦。
0: 对，所以这个警方真的是看多，一看就知道有疑问，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对，那警方讯后呢也将李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等罪嫌呢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哦。
1: 嗯、哼哼哼。
0: 对，那吉安警分局也呼吁，真的是毒品啊是严重的危害到身心健康，你如果吸了毒品之后你又去开车，哇，那个整个太恐怖了，整个就是道路未爆弹哦、真的是、
1: 哦、对，
0: 重点是你会严重威胁到无辜民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哦、这真的是太恐怖了，尤其是现在真的毒驾的人
1: 好多、就是、你弹来弹去弹去哪里啊，
0: 好恐怖这样子哦。 对，所以呢警方还是会持续的加强深夜巡逻跟扫毒力道，还有呢呼吁民众真的不要心存侥幸哦，非法施用或者是持有毒品。那当然呢，如果说你发现说你周遭有疑似毒品交易，或者是疑似好像谁有在吸食的话呢，也是要拨打110来报案哦。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就是为了遏止这个危险性极高的毒驾行为啊、那立法院正式三读修正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
0: 对，
1: 这次的修法大幅度的提高了毒驾的严惩力道、
0: 对对对对，
1: 不但把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改为终身不得再考照、
0: 对，
1: 更首度引进了预防性吊销驾照、跟一律没入车辆等强硬的条款。
0: 没错，这次修法之后真的罚得很重、
1: 对对对，我就觉得越严越好、
0: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过去毒驾顶多就是吊扣驾照1到2年哦，所以呢这次修法之后是直接把刑罚跟行政罚拉到最高规格哦。第一次毒驾就直接给你重罚了，那机车毒驾呢是开罚12万元，汽车毒驾是开罚15万元、对，那慢车呢像是自行车还有微电车哦，毒驾的话呢是处2400元到12000元的罚款，而且会当场禁止驾驶。
1: 对，
0: 那如果说呢你是毒驾累犯的话呢，会按前次所处的罚款金额每一次再加罚9万元，而且呢累计金额是没有上限的哦。那如果说你拒绝毒测的话，就是直接就重罚27万元 哦。对，那如果说你2次拒绝拒测的话，就是开罚45万元，3次以上者呢就是每一次在前次基础上再加罚18万元，一样是累计是无上限了。这样子一直堆叠上去真的好恐怖的金额哦。
2: 真的啊，真的。
0: 对，那如果说是慢车拒测的话呢，是罚24000元的罚款，这都罚的比酒驾还要重很多啦。
1: 对，
0: 那如果说是这个连坐处罚同车乘客，一样也是会连坐法，就是明定说年满18岁的乘客，如果说你知道驾驶毒驾还是搭乘的话呢，则是处6000元到15000元的罚款哦。
1: 对，
0: 那如果说被查获毒驾又或者是拒测的话呢，是一律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是不可以再重新考照。那如果说是毒驾累犯，或者说因为毒驾肇事然后致人重伤或是死亡的话呢，就会吊销驾照之后是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就表示说你完全的没有合法上路的这个资格了。我觉得一定要重罚，我真的就是完全的支持哦，因为真的毒驾太可怕了哦。对，那内政部呢也是发布声明指出呢，会全力的配 配合交通部的这些相关配套，并且呢会结合警政署唾液毒品快筛专案，就是宣示政府贯彻毒驾零容忍的决心哦。真的，我们也是非常的支持，对，真的是
1: 双手双脚赞成。
0: 对，酒驾零容忍，毒驾一样都是零容忍。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生命财产安全是很重要的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二姐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今天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说明多项监理业务。那电话连线到的是台南监理站第一股的张明贤股长。张股长您好。
1: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首先想请问股长，今天真的台风还蛮多，接二连三的一直来哦。对，所以像是0625米克拉台风，还有0711巴威台风的受灾民众，那公路监理业务权益有哪一些照顾的措施呢？
1: 好的，0625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以及它所引起的西南风豪雨事件，另外还有0711巴威台风影响台湾，造成部分地区的灾情很严重啊。所以为了照顾那个灾区民众的权益，那个交通部公路局它就公布一个，因0625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以及0711巴威台风受灾民众公路监理的业务权益措施的相关规定。这些受灾的民众他要持有那个村里长啊、警察局啊，或是派出所，或是各乡镇市区公所等相关机关出具的证明。他包括来监理机关办理补发汽机车的驾照啊、汽机车的行车执照啊，还有牌照登记书啊，或是他来办理车辆报废啊、缴注销啊、停驶以及号牌遗失损坏啊，或是办理那个车辆的定期检验啊，还有就是交通违规罚款的缴纳啊，或是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会的缴纳啊，还有一个就是职业驾照的审验啊，这些相关的监理事宜都可以展延到115年的12月31日前，向公路监理机关来申办，
0: 就是今年年底之前都可以去申办。
1: 对。另外公路局他另外还因为台风致车辆受损需办理报废、缴注销、停驶者、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会就会稽征到灾损前一日止。还有如果汽车要办理修复的话，就会凭汽车修理厂开具之证明文件按修车日数来减免之。这些都要请民众在今年年底之前来提出申请。另外公路局也提醒说，如果有受灾车辆所有人死亡、如果家属办理车辆继承过户啊，或是报废啊、缴注销牌照啊、交通违规案件啊，可以免罚，而且依欠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会也可以免缴。所以办理汽机车继承过户的话，它也可以免征该项的规费。
0: 对，所以也是请有需要的民众要注意一下，就是在今年的年底之前都是可以提出申请哦。对，那另外想请问，就是有关于车辆定期检验的部分，如果说牌照被注销的话，要多久才能够重新领牌呢？
1: 好的，我们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4条规定，仅有牌照之各类车辆，应于指定日期前后一个月内向公路监理机关申请检验。但是如果逾10年之营业大客车或是高压罐槽车的话，那就要在指定检验日期的前一个月内为来办理检验。
0: 前一个月，
1: 对。那如果逾期没有办理检验的话，汽车所有人将会面临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逾期检验超过6个月以上的话，就会依法注销牌照。一旦牌照被注销的话，就会要等到6个月以后才能再重新检验合格后重新申领牌照。
0: 等于是你那6个月车子都不能上路，对不对？
1: 所以这边要特别提醒，请车主都应该要注意行车执照上面的指定检验日期。公路监理机关也会持续的以多元的方式，利用简讯啊，或是利用邮件啊，来提醒汽车所有人按时前往检验。如果车辆不堪使用了啊，就记得请车主要办理报废的登记。公路养管会才能够停止计征啊，否则就会一直累计啊，会造成车主的荷包的损失啊。在这边又再特别的提醒哦，用小客车，他新车如果未满5年的话是不用验车的。所以车主常常会忽略了车子满5年了。 就要验车的规定。
0: 因为前五年不用验，然后就是老神在在，然后满五年之后要验车，就反而就忘记了，这样。
1: 对对对，要特别请车主注意，是仅限于自用小客车哦。你如果是客货车或是货车的话，这些就是要验哦，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对，那另外想请问，就是另外一个面向的问题啊，关于新车隔热纸的透光率有哪一些相关规定呢？
1: 好，这是今年刚开始的规定了，就是115年2月28日修正实施《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39条及第39条之1的规定。
0: 对，
1: 隔热纸可见透光率已纳入检验的项目之一。
0: 嗯哼嗯，
1: 所以从该日起，首次申领牌照的新车若有连贴隔热纸，需符合以下的规定。一般车辆它的前挡风玻璃透光率需达70%以上，它前侧窗要40%以上。
0: 嗯，
1: 它如果是计程车，计程车我们现在有分一般的小黄计程车以及多元的计程车啦。
0: 对对对，
1: 这些都是属于计程车以及幼童专用车，它的前挡风玻璃它的透光率就要70%以上。
0: 哦，
1: 其余车窗以及后挡风玻璃要在40%以上。
0: 嗯哼哼，
1: 但是这些隔热纸它都具备有合格标志。
0: 合格标志就是它的隔热纸上面一定要贴有合格标志。
1: 对对对，合格标志产品的合格标志它会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业者于生产过程中它就直接将合格标志落印在产品上的。另外一种就是由专业机构财团法人车辆安全审验中心，它会印制核发。
0: 对，所以如果民众想要查询那个相关的资讯，其实都可以上那个车安中心的车辆安全资讯网来做查询啦。对对对对，那以上资讯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台南监理站第一股的张明贤股长接受访问，谢谢张股长，谢谢。
1: 好，谢谢。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6号签署了行政命令，将会针对多晶系产品加征15%的关税，并设定了进口价格下限。适用项目包含了多晶系、多晶系晶锭以及晶圆等衍生产品。相关措施将会在美东时间12月4号正式生效。多晶系是半导体还有太阳能面板的核心原料，中国掌握了全球90%以上的产能，而来自台湾、日本、南韩还有欧盟的产品，加上原先232条款等等关税，税率上限锁定为15%。有媒体报道，伊朗战争导致美军多种关键弹药库存严重耗损。对此，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反驳，表示相关报道是假新闻，更警告要把这些叛国泄密者送进监狱。川普在受访时也重申，美国的弹药供应几乎没有上限，虽然某些种类有点吃紧，但每天都在补充。有白宫高级官员透露，川普忧心弹药库存的问题可能会成为伊朗筹码，影响到谈判。尽管川普重申很快就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副手范斯却直言伊朗人非常难沟通，德黑兰政权内部分裂，更让谈判难以推进，接下来面对的状况会相当混乱，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达成目标。关于赴美生育旅游以及限缩出生公民权问题，美国总统川普6号签署了2项行政命令。根据第一项行政命令，在未来，特定外国外交人员子女、敌国外籍人士子女、美国属地出生者以及透过诈欺手段赴美生产的母亲子女，这4种身份将会无法自动取得美国公民。第二项行政命令则指示国务院还有国土安全部要打击相关产业，并授权国务院拒绝以生育为目的的入境申请。不过新规定恐怕会抵触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可能会再度掀起法律攻防。第45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赛昨天举办了开幕记者会，台湾分为中华蓝以及中华白，蓝队包含了部分亚运代表选手以及旅日球员，至于白队则集结了国内大专还有职篮年轻好手，其中资深球星高国豪也出现在中华白队阵容中，时隔8年再度参赛。合约即将到期的高国豪频频传出可能会挑战海外联赛的消息，他受访时也直言对于要留在台湾或是旅外很难抉择，但有机会的话还是会想要挑战海外。另外本届的男子组赛制由往年的单循环改为分组双循环制，会将8队分为 AB 两组进行预赛判定名次。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3: 比赛进入关键时刻，父亲节礼物漂亮上垒，聚餐食材准备好了，再下一城，全家需要的零食饮料也补齐了，漂亮！父亲节采购任务一次完成，今年 MVP 就是万家福乐家康。8月8号到9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满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4: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5: 欢迎收听心情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6: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9: 以 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0: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1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1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
12: 0800-785-678。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0: 好的，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台北明阳，他说爸爸是大陆来台，所以年纪很大，所以呢跟爸爸相处的时间只有30年，但是呢爸爸在我的人生过程当中，如果受到欺负的时候都会站出来保护我，爸爸生病的时候也是我和妈妈一起照顾，所以我很珍惜当时的相处时光。那想要点播爸爸最爱的邓丽君这首千言万语，就是祝大家父亲节快乐。那另外明阳也说爸爸以前有带他去过上海，是个很棒的大城市哦。哎，真的，我这次去上海也是印象很好啦，就真的可以去走走看看，上海就是门槛很低哦，所以如果可以安排的话，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哦。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林奕君想要点播周杰伦跟洪荣宏一起合作的阿爸，想跟爸爸说我爱你，谢谢你会在下雨天的时候、还有在我上下学以及买我喜欢吃的东西吃，祝你父亲节快乐。

好的，接下来是台南永康的玉正，他说父亲节到了，先祝天下的爸爸还有我自己父亲节快乐，然后也谢谢爸爸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努力赚钱养家，现在换我们来孝顺你了，所以想要点播一首我自己也很喜欢的歌曲，就是何耀珊的你的肩膀，祝福女神还有各位听友们假期愉快，那也谢谢玉正哦。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3: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2: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3: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4: 海风吹来了，蚵仔飘香，烟火绽放。
5: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4: 彰化县政府广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好的，接下来送上的是 Cindy 想要点播迪克牛仔跟贤子一起合作的老爹，他说谢谢爸爸总是默默的为家庭付出，默默的关心我们，同时也要谢谢老公，谢谢他为了我们的小家辛苦的工作赚钱，祝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严明南要点播许富凯跟冰球乐团一起合作的歌曲《爱丽刚舞帮》。他说父亲节听听轻快的音乐，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想要对阿爸说，就像歌词的内容一样，爱是对路，熊爱丽，希雷兰，丢喜欢，要唱的哦。祝福爸爸父亲节快乐，另外也祝福许富凯明天演唱会一切顺利。对，许富凯是在明天父亲节开唱，而且他好像我记得之前有讲过，好像下午3点开场啊，祝福他演唱会顺利哦。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数位局表示，为了感谢全天下父亲的辛劳，民众只要下载台中通 TC Pass App， 并在结账时出示数位市民虚拟卡，就可以享有店家提供的专属折扣或好礼。如果想要安排丰盛的聚餐，可以前往涮屋马惠中店品尝顶级锅物，并可获得私房小菜，或是到享千叶火锅、大理和丰原店享用多元的自助吧。出示数位市民虚拟卡，再享95折。假日如果走访大坑步道后，回程可以到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竹之乡，消费满5000元就送豆腐乳，搭配台中百年老店陈云保全推出的一口太阳饼，买3盒送1盒优惠。台中市数位局也提醒，平常使用台中通特约店家优惠前，建议先详阅各店家的优惠内容和适用条件，并可在消费前向店家确认优惠使用方式。台中市劳工局和太平区公所携手合作，在8月14号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太平区行政中心5楼礼堂举办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太平区联合征才活动。本次邀请到了鹤堤酒店、特立屋、立山工业、新展工业、博生工业还有天工精密等等10家知名企业，提供了超过300个工作机会，其中工具机制造厂立山工业开出了薪资上看64000元的机构研发设计工程师，专业的剪刀制造商博生工业则提供了上看50000元的研发工程师，也提供了62个学经历不拘的职缺，还有69个可提供实习的职位。活动详情还有更多的职缺资讯，可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是洽询台中就业服务站04-2222-5153。彰化县历史建筑原台中州农会田中仓库修复工程顺利完工。彰化县文化局表示，田中仓库已经由彰化县农会委托东家开发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结合艺术创作、植栽美学、手作体验和生活文化的全新空间谷仓起义，在8月正式开幕。这是一个串联艺术、植物、手作、生活美学还有在地交流的平台，希望透过多元展览和活动，让更多人感受艺术融入日常的美好，并配合开幕活动，由灰熊绿展策划野陶祭，在8月14号到16号邀请到了105位陶艺创作者共同展出，以丰富的陶艺作品和创作交流，欢迎民众前往参观，近距离欣赏陶艺创作魅力。近期国内新冠疫情呈现上升趋势，且处于流行期。根据统计，新增的并发症还有死亡病例中，多数未接种最新剂次的新冠疫苗，且多具慢性病史。苗栗县政府卫生局特别提醒，目前呼吸道传播风险持续，仅限民在出入医院、诊所、长照机构等场所，或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还有前往人潮拥挤场所时，建议佩戴口罩。目前新冠疫苗将在9月28日前开放全民施打，苗栗县已经整合了64家合约医疗院所提供接种服务，尚未完成本剂疫苗接种，可迅速到苗栗县合约院所预约接种，提升保护力。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管春夏秋冬，也是好天落雨，你拢是某囝上大瓦壳。你用青春拼实做，点点操劳，将来唔捌花一声苦。敢若唔忘家里平安，全家伙仔会当合作。对年初拼甲呾，寒天扇风，热天流汗。无论遐个专家讲甲山悬水谷大，你知影只有一双手、两只脚，实在做才有通食。人讲360行，行行出状元。不管是在办公室，也是伫外口走动，咱的社会因为有你更加兴旺。不过钱爱赚，健康嘛爱顾，趁即阵小歇困，劳瓜困力，路才行会久长。店家城市广播网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纾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2: 哦，好热哦，没有心情工作了。
3: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4: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
2: 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3: 对啊对啊，
1: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光良。
4: 好的，继续送上点播歌曲，这是台南家里的小杰想要点播赖明伟一起温老呗，要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那也谢谢女神帮忙播歌，祝大家放假愉快。那小杰还分享了中餐，哦，我看了这个真的很清淡的，有豆腐，有虾，有贡丸，有丝瓜，好像还有鱼，对不对？非常健康的中餐哦。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北的宜萱，他说哇，三位美女太美了啊，就说我们三个是不是啊，当然是有美才分享哦。好，那这个宜萱要点播李千娜的爸爸，他说自己的爸爸在国小时候就不在了，对爸爸没有什么印象，那想把这首歌献给所有的父亲，那祝福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好的，继续来送上的是蔡琳要点播杨宗宪的爸爸请酒刷，要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他说自己的爸爸就像山一样保护着我们全家人，那也祝福就是各位粉丝们假期愉快哦。

0: 可以来接我吗？
1: 对不起，我不小心弄破了这个。错了嘛，对不起，
0: 好累哦，撑不下去了，我好想回家。
2: 爸爸总是带来安慰和一次又一次的希望。爸，也希望你一切都要很好，很好。
3: 少年的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4: 多谢阿嬷，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5: 谢谢你，年轻人。
6: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永康的郑豪要点播筷子兄弟的父亲。他说爸爸已经快到要退休的年纪了，想好好的陪伴爸爸。那爸爸已经快要迈入70岁了，爸爸年纪大了让我很不舍，小的时候爸爸照顾我们，也很为我们着想，还要忙工作，很谢谢爸爸的照顾。那另外香田真也点播同一首歌曲。

好的，送上今天最后一首父亲节歌曲，这是谢佩恩的 Daddy's Girl， 完全就是女儿视角，身为 Daddy's Girl 真的是很幸福哦。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嫂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真是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

0: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2: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2: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还在烦要读哪吗？
4: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3: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4: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3: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日，错过真的会哭哦。
4: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6: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萃取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5: 彰化县政府广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8月7号星期五 ,Friday night, 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刚看农民历吓了一跳啊，今天8月7号是什么节气你知道吗？诶，竟然已经立秋了，不是才刚大暑完吗？马上立秋啦，秋天要来啦。不是才刚过年吗？不是刚领完年终奖金，哈哈，刚吃完年夜饭而已，现在要立秋了。我的妈呀，这个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立秋的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是指庄稼成熟的时期啊，一般是指说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也是一年当中的转泪点。但是这也不代表很热的天气就结束了，还有秋老虎的余威啊。那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才会代表初暑，就是脱离这种暑气。我还是很难相信，没想到现在暑假都还没过完，已经要立秋了。那不接下来不然不就要中秋节了，我的妈呀。好，那立秋的话有12星座的运势排名，待会跟大家分享到底第一名是谁。我已经先看到第一名是谁了，我压抑不住我的微笑，我上扬的嘴角很难压，压不下来。好，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立秋之后12星座的运势排行榜哦。来听一下乌状元。

好，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立秋之后的十二星座的运势排行。刚刚本来想说从第十二名开始分享，但实在太伤感情了，谁想要当第十二名？没有，所以我们就分享前五名，后面的名次大家可以自己查询啦。那也不代表说没有进榜的星座运势就会很差，这个都不太一定。这只是一个参考，这只是一个星盘，这只是一个统计。那就像我之前常在节目上面分享的，我们相信好的事情，那好的就会灵，不好的不灵，但是好的一定会灵的，吸引力法则。第五名是双鱼座咯，双鱼座财运有稳定成长的空间，但是不要心软借钱给别人，也不要投资不熟悉的项目哦。再来感情的话，能够遇到理解你的人，但也要避免过度的理想化。再来第四名是巨蟹座，收入表现稳定，然后要避免替别人承担金钱责任。感情的部分容易跟家人另一半建立更深的信任哦，要学会放松才会让好运持续累积。第三名双子座，财运呢属于努力型收入，靠能力人脉等专业的累积获得回报。再来第二名天秤座，有机会因为合作增加收入，但是不要因为人情压力轻易答应借钱或担保哦。有伴侣者适合谈论婚嫁或共同规划未来。第一名，第一名，就是我们的狮子座。狮子座呢，正财表现突出，但是呢，不要因为一时的顺利就过度的扩张，不要过度的扩张，你要累积专业价值，长期发展哦。有伴侣者要放下自尊，多关心对方的感受哦。正财运不错啦，前五名立秋之后的星座运势排行给大家参考了。

0: 我们是
1: 旺福，
0: 有了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就是最旺的福的时刻啦。
2: 新歌来听一下，这首话题之作来自于金曲歌王歌后萧敬腾以及阿琳合作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除了听觉之外，这首歌的 MV 也非常有话题性啊！这个 MV 是一个微电影啊。萧敬腾饰演还没有成名的画家，阿琳呢则挑战饰演卖房子的房仲，两个人牵起了一段暧昧的缘分哦。除了歌好听，那是一定的嘛。那要看一下两个人的演技的话，就可以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来自于萧敬腾阿令这首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走这种有点 blues 有一点复古抒情的 R&B 路线，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两位长得有点像平行时空的两人，维里安跟东海最好的朋友。

0: 喜欢听好音乐吗？那就跟我一起锁定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All right， 来到了林雨心墙的单元。首先要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歌曲，要传达生日的祝福嘛，要送给台中的小鱼，来自于台南的 Alan Lin， 要祝小鱼生日快乐，希望永远都生日18岁。那同时呢，也祝你能够早日的回到社会上啊，请哈德帮他传达祝福以及内容啊。那帮你点播的是备用的歌曲，前面路口停。刚好也是因为他生日是8月9号嘛，就提早传达今天8月7号的时候哈。好，那也祝福他呢，请小鱼有开心的一天，青春永驻。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前面路口停。

Can we stop in here?好，第二封来信是一张非常可爱的小小明信片。这位他想要匿名啊，知名不惧啊，知名不惧。想要点播的是蒋卓嘉的《迷路是为了遇见你》，要给台南的郑大帅。他说呢，还记得曾经和你说过会陪你用不同的方式度过每个属于你的日子吗？我可没忘了对你的承诺。祝你父亲节快乐！我知道你一直觉得很亏欠女儿，但我相信一切都还来得及弥补，只要你有心，千万别灰心。那这一次的父亲节，女儿没办法和你说声父亲节快乐，我知道你内心难免有些遗憾，那这个遗憾就暂时由我来替你填上吧。郑大帅，父亲节快乐，我深信你所有的好，在未来一定会是一个好父亲的，那无论如何我都会在你背后陪你加油。最后也想要跟在天上的父亲说声父亲节快乐，谢谢你一直在天上守护着我，爸，我想你了。来听一下这位知名不惧的匿名的听众朋友点播了这首歌曲《迷路是为了遇见你》。

Friday night 的第三封来信啊，这位是 Purple 轩哈 ，Purple 轩，他说一年一度的生日节日到啦，想要点一首这个胡瑞儿的《我爱你我愿意》啊。那因为这首歌曲我们歌库没有，待会会帮你播备播，要点播给我的小鱼宝贝夫人，祝她平安快乐。因为生日逢九不好哈，希望今年你能够平安开心的度过每一天，而我也会在你身边陪你走每一天，即使再辛苦，我相信有爱走着走着也就幸福了，对吧？再次的祝福平安快乐，特别邀请认识我们的人一起来为他庆生喽。然后还有这个在台南的志远小老弟啊，来听歌喽，周杰伦的 I Do。

0: 抢抢抢！
1: 买买买！
0: 进来进来！
1: 搜搜的美门。
0: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0: 情人节
1: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2: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ah!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5: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7: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2.9城市广播。
8: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本周呢，真是忙忙碌碌啊，在庆生日月的这个月份啊，好像每一周都有刚好的工作量了、啊，就不至于累个半死。但是忙碌的事情还是蛮多的。那我刚刚在淋雨欣赏听到有人的故事内容，写到因为今年生日逢九哦，所以不太好啊，我也是很担心哦。人呢，10年才会遇到一次逢九的生日嘛，对不对？那是。今年呢，又也刚好又被我遇上了哈，再次的要度过了逢九的生日了，所以就低调低调啊，低低调调的。但是开心的日子还是得开心，毕竟是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天嘛。好，来，接下来来听一下 MC 哈豆这首歌曲。这个礼拜周末有人要出去小酌一杯的吗？不要喝太多哈，你喝太多你可能就会变成约翰屈服塔。

连续两首歌曲 MC 哈豆以及王以太目不转睛跟大家报告一下本周 Friday 的节目安排。今晚九点钟有星空演唱会，一直都没跟大家说，对不对？今天晚上九点的星空演唱会是 Karen Moore 莫文蔚的星空演唱会啊！你看我们的双刀火鸡鸡姐出道这么久，那经典歌曲是一首接一首，今天晚上我们透过现场的版本，这种星空演唱会的版本呢，要来放送给大家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好，那继续呢来听一下余韵的这首歌曲，待会八点钟的歌更好听哦，而且这些歌都是哈德精心准备的，你应该很少会在其他的时段听到类似的歌，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八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5: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6: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5: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来到星期五城市夜间部的第二个小时了，久违的要来摇滚一下。Hard 的摇滚史，先从这个 J-Rock 开始听，后来开始迷上了 Hard Rock 之后呢，有一个过渡衔接点，非常喜欢 Papa Roach， 他们是蟑螂老爹。那蟑螂老爹1993年的时候开始成立，那音乐融合了比方说像饶舌，然后还有新金属跟 Hard Rock 等等，也就是他有一点 New Metal， 有点 Linkin Park 的影子，也有早期那种 Bon Jovi、 AC/DC 啊的这一种 Hard Rock 的影子在里面，算是一个金属新浪潮。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同时呢也拿下过告示牌主流摇滚榜的冠军，也获得了格莱美奖的提名，这首歌 Last Resort。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 Papa Roach 的 Last Resort 以及传奇摇滚乐团 Nirvana 这首歌 Smells Like Teen Spring。 讲到 Nirvana、超脱乐团也有人翻译成涅槃，涅槃重生啊，都是差不多的意思、那讲到了超脱乐团、Nirvana 它是在1987年代的时候成立、他们是把朋克跟另类摇滚推向主流的一个重要指标性乐团，也是时代的精神象征。那主唱 Cobain 呢，非常的可惜，在27岁的时候不幸离世了。这在摇滚乐圈当中，音乐圈当中被称为是27岁的魔咒 ,27 Club。在这个27俱乐部当中，除了 Cobain 之外，还有吉米汉翠克斯、吉他之神，以及这个 Amy Winehouse 等等、很多的摇滚明星都在这个年纪之前，就活不过27岁的意思啦。好，那讲到了这一首经典作品哦，封面的话就是一个宝宝在游泳池里面游泳嘛，非常经典哦。很多人就算没有这张专辑，也会把这个海报印下来，贴在自己的家里的房间里面，成为一种精神象征。那接下来连续两首歌都是跟这个 Nirvana 来致敬的歌曲哦。首先，宇宙人的军歌副歌就是直接用 "Smells Like Teen Spring" 来取。

连续两首歌曲都在跟这个 Smells Like Teen Spring 来致敬。刚宇宙人的这首军歌是直接使用在副歌的部分，那谢和弦女孩你知道吗，它是用在前奏的部分、啊、好啦，摇滚系列继续往下走，来自于 Orange Range 橘子新乐园。前几天有播了那个翻唱系列主题嘛，这首歌也是被翻唱的歌，以心电信男生的声音来唱心电信，我们贴手心一起心电信。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礼拜五的第二个小时持续要来送上这三首都是翻唱的作品，其实我非常喜欢翻唱的版本、啊、怎么说呢？因为原版已经是无可撼动了嘛、啊、这首歌曲的叙事由他来定义，也没有其他人先唱过了，但是翻唱要怎么样能够跟原唱持平，甚至超越原唱、啊，有没有超越，会不会更好听，其实不一定，但至少它提供了另外一种聆听的角度，跟新的编曲，还有新的诠释技巧，诠释方式，有时候可能是男歌女唱，有时候是女歌男唱，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原唱来自于黄鸿升《忘了怎么快乐》，这是来自于陈优的作品。

陈优这个双人组合算算也出道十多年了啊，这个是由两位郭维辰以及吴以优来组成的，就取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就是陈跟优。那他们在出道之后的隔年就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四季，那个时候唱的是野子这首歌曲哦，哇，一瞬间呢就爆红了，但是崭露头角之后就慢慢的有点沉寂。但现在其实你可以在网络上面蛮常听到他们的一些作品哦，不管是翻唱的也好，或是他们自己的这一种原创的歌曲等等哦。那刚好两个人呢五官都是走互补的路线啊，就是一个是头发短短的有点绵绵的，那另外一位呢就是长发飘逸，这样有一种化学效应。来听一下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也是翻唱蔡恩宇的爱错。

爱错已经是2004年的作品了，心中的日月，王力宏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距今已经22年已经过去了。那他也常在节目上面讲，因为现在短影音的病毒式的传播，也让很多的经典好歌，好多年以前的经典好歌又再次的被翻出来，并且翻红翻新，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知道我们当时听的歌到底有多好听啦，令在笑脸郎，对吧？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是来自于李佳薇匿名的好友，原唱来自于杨丞琳。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6: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7: 对呀，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6: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7: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6: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7: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欧米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6: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10: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萃取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9: 彰化县政府广告。
4: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11: 哈德公漫嘎，又到了礼拜五8点钟的这个哈德公漫嘎的单元了。每个礼拜五晚上的8点钟，最后两首歌都会由哈德选播。最近比方说一些话题性的或是怀旧性的动漫歌曲来播给大家听，顺便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啊。诶，好消息了，喜欢哈德公漫嘎的朋友，我们 C 位老师已经那个录音的档期已经敲出来了，会在下个礼拜就会来录制我们哈德公漫嘎第三季 CY 老师来做客特别版客座嘉宾的这个版本的单元。那应该会一连录个4集没有问题吧，就可以整整播一个月。所以喜欢 CY 老师、怀念 CY 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有福啦。你看每天这个节目就只有我一个大叔在这边推共推，自己一个人喃喃自语，突然之间加入了一个女子高中生分享她喜欢的新番、喜欢她的动画。反正你看整个节目不是很和乐融融嘛，就是很欢乐这样。而且这次呢第三季偷偷跟大家这个透露一下，第三季应该连 CY 的妈妈也会出现，也就是 DJ Iris， 那大家敬请期待咯。哈德公漫嘎两首歌，今天第一首要来送上的是剧场版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的片尾曲啊。那各位如果有稍微有一点熟悉吉伊卡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其实吉伊卡哇它是用一个很可爱的外包装，但内容的核心是很残酷的成人童话。你看这些小动物们他们平常就兢兢业业的都在工作嘛，还要考那个拔草证照，要出去讨伐，努力赚钱给那个盔甲人这样 然后他们自己吃的东西也不是会有免费的啦，偶尔突然会有一个这个电锅出现，里面有白饭，那偶尔这个山洞打开是味噌汤，那偶尔可能也会有寿喜烧可以吃，但大部分如果你要花钱要买东西吃的话，要有任何的享受，你都得自己花钱去拉面店吃拉面等等都是啊。他说这么可爱的小宝宝竟然还要自己工作然后努力赚钱去花钱嘛。那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所谓的奇美拉，什么是奇美拉呢？就是有一些怪物，那这些怪物据说，我自己的感觉啦，因为每个人看解读可能不太一样，奇美拉就是原本是可爱的小动物，但是它可能有一些心灵上的转变，可能心理生病了或是有一些转化，好，那它就会从可爱的小动物变成会吃其他小动物的奇美拉。啊，我介绍到这边你不觉得跟人类社会很像吗？所以有时候吉卡哇看着看着，其实你是会想哭的，你是会有很有感触的，尤其特别是社畜们，每天上班下班辛苦工作的大家，你是会被这个吉伊宝宝的勇气所感动，被乌萨奇这种天马行空的精神状态觉得很向往，或者是最贴近你我的这个小巴猫，事事都很谨慎很努力，那把苦委屈留给自己。好，那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在讲什么呢？就是吉伊卡哇一行人他们收到了特别岛屿的邀请函，内容上面就写说在岛上讨伐的报酬高达100倍啊，有钱能使这些小宝宝们推磨，所以这个岛屿限定的拉面跟甜点都免费嘛，所以大家都想说哇，这些高薪资高报酬哇，就是很吸引大家，所以一行人就满怀期待的去这个人鱼岛上面合宿一起住，但是后面有隐藏了很多惊人的秘密啊！据说看完之后大家是笑不出来的，好想去看哦，这个礼拜一定要去看。来听一下片尾曲啊，这首歌曲叫做轻抚桌子，什么意思呢？来自于青木谣，怎么念呢？竹枯诶，竹枯诶，竹枯诶，萨苏鲁，哦，竹枯诶，萨苏鲁，来听一下这首歌。

吉卡哇人鱼岛的秘密的片尾曲来自于青木瑶的青抚桌子。其实我会这么喜欢吉卡哇，除了外形很可爱之外，它的内容跟剧情的厚度是很够的。那它刻画出了每个人的情绪都是刻画的很深很深的，在他们可可爱爱的背后，其实往往会从某个角色里面去看见自己啊。比方说那一个有点自恋，然后希望所有人目光在自己身上的小桃啊，或者是下班之后喝一杯，然后吃下酒菜的那个栗子馒头啊，或者是师匠啊，像甚至是最近的新角色古本屋等等啊，这些这个可可爱爱的小朋友，都好像是在生活当中所有努力工作的小螺丝钉们一样啊。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够感受到啦，或者是你也就抱着这个啊，这个在流行什么啊，都勾追安内娜哈，但是它背后是有一些故事跟一些刻画在里面的哈，欢迎大家一起来入坑，好不好？好，然后再来第二首《哈德公漫嘎》，也是最近的这个剧场版。哎，暑假到了，动画的剧场版好多、哦，除了吉卡哇之外，还有蜘蛛人，我也还没看呢、啊。那这部剧场版是《蜡笔小新：奇奇怪怪我的妖怪假期》。你看，《蜡笔小新》、《名侦探柯南》、吉卡哇、蜘蛛人，你看光还有那个《海洋奇缘》真人版，就五部动画片，让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了。好，那就来听一下《蜡笔小新：奇奇怪怪我的妖怪假期》剧情描述。野原一家人到秋田县探亲的时候，误闯了神秘的妖怪之国，然后广志跟美牙变成了失去记忆的妖怪啊。广志跟美牙喜在五告衰，他们常常会被洗脑啊，被控制啦，变怪物啦，被绑票啦，好，然后被怎样怎样，然后小新又要去救他爸妈了。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蜡笔小新：奇奇怪怪我的妖怪假期》的主题曲。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城市夜间部。
1: 来到第三个小时了，请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常常听城市夜间部，我们城市夜间部广大的同学们家里应该都要常备一支荧光棒，因为三不五时哈德就会帮大家开演唱会，在空中举办一场非常盛大热闹的演唱会，让大家透过收音机或者是透过你的手机，透过你在车上的播放装置，都可以让你随时随地设身处地的感受到这种演唱会的现场，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今天要推出的是 Karen Mo 莫文蔚的演唱会咯，星空演唱会，大家荧光棒准备拿出来了，先来一首暖暖声，莫文蔚跟柯有伦的爱死你，待会广告结束之后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星空演唱会。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情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7: 今天星空演唱会为大家准备的是 Karen 莫文蔚的演唱会。这一场演唱会是选在2013年的时候莫后年代莫文蔚20周年巡回演唱会，当时要庆祝出道20周年举办的个人巡回演唱会。哇，在2013年他就已经出道20年了，所以辈分非常高哦，进入到演艺圈非常久的时间了。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有看过他演出的戏剧作品或是唱过的歌曲哦，像是《大话西游》里面的白骨精，《食神》里面的双刀火鸡鸡姐啊，然后还有像《整鬼专家》，他也有演出嘛。那今年金曲奖上面他的表现呢，更让人觉得哇，时间一点都没有经过，都没有老，还是一样维持在非常高档的状态啊，一线女歌手。最近莫文蔚举办的演唱会是叫做大秀一场哦，这是2026年的时候举办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但因为太新了，所以他都没办法准备到，所以帮大家准备了2013年。但今年好歌一首都没有少哦，马上来听一下第一首歌曲《夜上海》，我们今天莫文蔚的星空演唱会开始了。

0: 全場真係得先。
1: 好啦，咁啊，唱翻啲咁～

孟蔚的这场幕后年代20周年巡回演唱会总共演出了27场，那后来官方也有推出了幕后年代2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的 DVD， 收录了完整的这一次巡回演唱会当中的这些曲目，一首一首经典再经典不过的歌曲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打起手鼓唱起歌。

这场莫文蔚的幕后年代二十周年纪念演唱会总共开了27场。莫文蔚从1993年的时候开始出道，1997年到台湾发行第一张国语专辑《做自己》，随即开始走红，也曾经入围多次，并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等等的重要大奖。那么接下来呢，这场演唱会当中的经典慢歌要陆续的出现了。如果你觉得诶这次演唱会怎么没有莫文蔚的哪一首哦，都在接下来的时间了。来听到的是当时对莫文蔚来说还算新歌的《境外》。

还记得吗？

李宗盛大师的经典之作，也是莫文蔚脍炙人口的好歌《阴天》。接下来这一首，所有男生女生对唱起来，《广岛之恋》。

張嘅、啊、你哋，原來澳門嘅人係咁嘅。係 ，hello hello hello， 哇 ，OK OK， 好，哇，好凍嘅你隻手，後邊嘅，OK， 多謝多謝多謝，哇哇，呢個時候咧，我就請唔該，我而家最近中意玩呢個遊戲，就係呢個自拍神器。嗱，大家揾位啦嚇，揾食啊！哇，勁啊！嗱 ，OK， 笑啦，一，我明我踎低啲啦嚇 ，OK， 咁樣，一、二、三 ，Woo！ 好呢邊 ，Woo！ 一、二、三，嗰邊 ，Woo！ Thank you。咁啊，唱一首冧歌俾你哋啦，你哋咁識做，愛情。

0: 送多最后一只歌俾大家。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 92.9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是的，今天星空演唱会推出了莫文蔚，有看过演唱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哦。不管在哪一个场馆，当你坐在座位上，灯一暗，那种空气当中，有的室内场馆又开冷气嘛，冷气又特别冷，然后回荡在空中的这一些大家的尖叫声此起彼落，然后乐手调音的声音，歌手拿麦克风的一些气息声，还有那些小小的声音，你其实都听得见。那种在演唱会现场的感觉，我们都希望透过星空演唱会让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每一个只会在现场出现的音效跟音色，让大家呢不管透过什么样的设备跟平台，还有你所在区域，都能够仿佛亲临演唱会现场一般，好吧。那继续来听一下莫文蔚，这是比较新的歌曲了，因为当时在开这场演唱会的时候，这首歌还没出现，叫做慢慢喜欢你。

小时候常听别人说莫文蔚很漂亮，但是我小时候并不觉得她好像特别漂亮或怎么样，但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她的美是无可取代的。因为一个人的外形颜值可以调整嘛，可以随着岁月去做一些改变，但一个人的气质是没有办法那么轻易改变的。所以长大后，就今年金曲奖看到她演出之后，我才发现哇，她呈现出来的气场跟气质还有她散发出来的感觉真的好美，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可以说是年纪到了开始懂得欣赏 Karen 的美了。那原本她就是一个美女了，只是说当年那个年代小时候我可能比较喜欢那一种比较张扬的美啊。那现在长大之后觉得哇，像这样的气质这样的气场真的非常非常难能可贵啊。好，让我们坐时光机回到最初，苏慧伦、孟蔚《失恋万岁》。那么今天的城市夜间部就暂时进行到这边了，希望今天星空演唱会大家听得有开心，也别忘了如果喜欢节目的编排还有这一些配置，还有想要看一下 DJ 哈的本人到底长什么模样，都欢迎来到我们的脸书跟 IG 来关注一下，按个赞，第一消息不漏接。当然你也可以许愿说你想要听谁的星空演唱会，哈的会尽量的看能不能够帮大家安排了。下礼拜一再见咯，祝大家周末愉快，大家晚安，拜拜。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陈氏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小提呢要来穿越古今哈，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哈，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哈，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哈，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哈，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3: 这应该是说哈，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2: 对。
3: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2: 对。
3: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2: 对，同仁堂。
3: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2: 对，因为他是。
3: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2: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3: 对。
2: 对不对？
3: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2: 嘿、hey, ，
3: 第14代哈、
2: 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3: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2: 大宅门屋呢？
3: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2: 哦，
3: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2: 哎，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3: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2: 是。
3: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2: 是。
3: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2: 是。
3: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2: 怪癖。
3: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2: 啊，
3: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2: 是
3: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2: 是，
3: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
2: 哦，
3: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闽南话叫恰卡，
2: 恰卡、啊，
3: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2: 是
3: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2: 嘿，
3: 啊，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2: 嗯，
3: 啊、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2: 嗯，
3: 就把他叫去宫内，
2: 嘿，医治皇后
3: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2: 好太后、
3: 啊，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2: 嗯，
3: 啊、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2: 哦，
3: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2: 哦，对，
3: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2: 庸医，
3: 御医团队嘛，哈、哦。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哦，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2: 我不喜欢束缚，
3: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2: 哦、对，
3: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2: 嗯，
3: 啊、哦，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2: 对。
3: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2: 嘿，
3: 嘿，在东门口，
2: 是，
3: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2: 是
3: 在宫外，
2: 嘿，
3: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2: 嘿，
3: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到处游走这样子，
2: 我知道，知道，知道。
3: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2: 嘿，
3: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2: 嘿，
3: 叫同仁堂的匾额。
2: 哦，
3: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2: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对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
1: 嘿，
2: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
1: 嗯，
2: 那去找他们聊，
1: 嗯，
2: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
1: 嗯，
2: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2: 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啊，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
2: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然后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你讲了哈，
2: 对
1: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在台湾，
1: 在台湾，
2: 在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0: 烧秤。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0: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0: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0: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0: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它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0: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东胶，
0: 那个
1: 东阿阿胶，
0: 东阿阿胶哈，
1: 嗯。
0: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0: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0: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

0: 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1: 哦，非常大，非常大，
0: 对，真的是非常大。
1: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0: 也是博物馆
1: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0: 是。
1: 另外在河南郑州，
0: 对，
1: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0: 旗舰店、
1: 很大，蛮大。
0: 对，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的外，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哈、安宫牛黄丸。
1: 那个安宫牛黄丸哈，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0: 对，
1: 哎，四万块，
0: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1: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0: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哈，
0: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名家，那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1: 对。
0: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1: 300年有、
0: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1: 对。
0: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1: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了。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0: 对对。
1: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0: 拜龟板，
1: 哎，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0: 对。
1: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0: 是
1: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0: 嗯，
1: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0: 对，
1: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0: 鹿角
1: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0: 是，
1: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0: 是
1: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0: 嘿，
1: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0: 熬到变胶体。
1: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0: 是
1: 啊，并在一起。
0: 对，
1: 那要文火，
0: 嘿，
1: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0: 嗯，
1: 文火炖60天，
0: 嗯哼，
1: 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0: 嗯，
1: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0: 对，
1: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0: 是
1: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0: 对，
1: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0: 对，
1: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0: 是，
1: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0: 嗯，
1: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0: 嗯，
1: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0: 对啊，
1: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0: 对。
1: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0: 对，
1: 就随着 随着世代在改变，
0: 是
1: 那他们的房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0: 对，
1: 但是房子也会改变，
0: 对，
1: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0: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1: 枸杞
0: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1: 对。
0: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1: 就比如说以前
0: 需要的东西，
1: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0: 啊，对，
1: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0: 对
1: 啊，那这个
0: 红参太燥，
1: 就燥会燥。
0: 嘿，对。
1: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哦、
1: 啊，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0: 哎、嗯，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1: 对，
0: 嘿，荤功嘛。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嗯，
1: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0: 是
1: 啊，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0: 是
1: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0: 对，
1: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0: 是
1: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0: 对，
1: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0: 嘿，
1: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0: 对对对，
1: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0: 对，
1: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0: 嗯，
1: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0: 嗯，
1: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0: 对，
1: 才会坚硬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0: 是，
1: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0: 对，
1: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0: 韧带，
1: 所以韧带骨架。
0: 嘿，
1: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0: 是
1: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0: 对，
1: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0: 当然动不了啊。
1: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0: 对，
1: 大概是这方面。
0: 是，
1: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0: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1: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0: 对
1: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0: 嗯，
1: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0: 对，
1: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0: 而且缺一不可，
1: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0: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92.9。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7: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8: 对，
7: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
8: 哦，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7: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8: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7: 对，
8: 那就是龟板哈，
7: 嘿，
8: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7: 对，
8: 怎么洗你知道吗？
7: 嗯，
8: 他用盐酸下去洗。
7: 哎呦，
8: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7: 哎呦，
8: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7: 嘿，
8: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7: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都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常常讲电视够常播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啊，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8: 一斤啦，差不多了，
7: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8: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7: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8: 啊，差不多，
7: 对，
8: 差不多，
7: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8: 啊，对，
7: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啊，我最后有加那个龟鹿哈，啊，你喝看嘛，我讲我喝一嘴，我唔敢喝，有够臭臭的啦，
8: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7: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8: 有腥味，对。
7: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8: 没有没有，
7: 对啊，
8: 对，
7: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8: 跟材料有关系，
7: 跟材料有关系，
8: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7: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8: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7: 对，
8: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7: 哎，
8: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7: 对。
8: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7: 哎。
8: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都没问题了哈。
7: 对。
8: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7: 对。
8: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7: 嗯。
8: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7: 对。
8: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7: 嗯。
8: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7: 嗯，
8: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7: 对，
8: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7: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8: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7: 对，
8: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7: 是，
8: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7: 是，
8: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7: 哎，好像是呢。
8: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
8: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7: 对。
8: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哈，这个招筋嘛，哈，
7: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8: 对，
7: 才会有转弯，
8: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7: 对，
8: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7: 对，
8: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7: 对，
8: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7: 嗯，
8: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7: 嗯，
8: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7: 对，
8: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这就是关节退化。
7: 对，
8: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7: 嗯，
8: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7: 嗯，
8: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7: 哦，
8: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7: 嗯，
8: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7: 对。
8: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7: 对。
8: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布，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7: 对。
8: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7: 哦。
8: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7: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宝，去磨掉你的软骨。
8: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7: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8: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7: 嗯哼，
8: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7: 是，
8: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7: 是，
8: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7: 哦，
8: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7: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8: 对，
7: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8: 非常棒，
7: 非常棒，
8: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7: 对，
8: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肉
7: 的，
8: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7: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8: 没有
7: 什么很迷，
8: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7: 对，它
8: 的
7: 人参不会很燥，
8: 它西洋参，
7: 对对，
8: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7: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8: 对，
7: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8: 对。
7: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8: 对
7: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8: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7: 对。
8: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7: 半斤多，
8: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7: ，
8: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了、
7: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8: 一大包，
7: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8: 对，
7: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8: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7: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8: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7: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8: 30包。
7: 30包。
8: 一包是20ml啦齁。
7: 对。
8: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齁。
7: 嘿。
8: 它是零售价是8800。
7: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8: 本来是12800。
7: 对，特价下来是8800。
8: 对对。
7: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8: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7: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嗯、
8: 它牌子很大啦，对，国际性的，
7: 对，国际性的。
8: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7: 是
8: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
7: 对，
8: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7: 嘿、hey、
8: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7: 折3000、
8: 今天就优待5800啦，
7: 5800，
8: 五
7: 千八，五千八，那我干嘛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8: 其实我告诉你哦，
7: 嘿，
8: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7: 嘿，
8: 应该就有影响。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7: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8: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7: 对，很夸张，
8: 哎呀，那么明显，
7: 很夸张，我真的
8: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7: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了嘛、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没喘，
8: 不会喘，
7: 对，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啦、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8: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7: 广告交换了，
8: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7: 对啊，让大家、
8: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7: 对，
8: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7: 对，
8: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好不好？
7: 是。
8: 那我开放这样子啊，
7: 哈，
8: 我开放30位哈，
7: 嘿，
8: 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7: 好，
8: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
7: 嘿，
8: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7: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
8: 嗯，
7: 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8: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7: 3800，
8: 对，
7: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8: 对，
7: 现在折5000块给你，
8: 好、
7: 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8: 30位体验了哈，
7: 30位前30位
8: 哈，
7: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
8: 哈，
7: 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乐事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乐事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乐事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乐事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乐事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4: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4: 缘分了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4: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4: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哈、嗯，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的仙椒，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10000多、嗯。
4: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哈、嗯，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哈、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好，我有没有更优惠？
4: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4: 哦、
0: 那乐事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4: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三十个名额哈、
0: 哦，是
4: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4: 那这三十个名额哈、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4: 跟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4: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4: 哎，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4: 要、啊、不然你说，
0: 我说哈、哦哎，我说、哦哎，
4: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哎，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4: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好、嗯哦，那这样啦哈、哦，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哦，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好、哎哦，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4: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4: 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4: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概让农仔呀，下面。就对乐事同仁堂，
4: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4: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4: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 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士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乐士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拜
4: 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城市华语风云榜。Don't try, you'll miss it.
1: Don't try.
2: 哦耶，我是贝严克，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周六的华语榜一共有三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现在就赶快来听听最新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

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温家颖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记忆点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新歌技法

压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st.
1: 99.7.
2: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3: 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陈珊妮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手打造。

0: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Wow,

望之子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的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来一首甜度破表，浪漫指数拉满的超强主打七

0: Smith and Stay on Radio 1。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啊，低消显红以备忘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OK 本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首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乐平台掀起极高的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的

掌门人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上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升到第三名。

Lakers, Jason Derulo。 OK， 本周的亚军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是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心

0: Magic City.
1: 本周第一名。
2: Oh yeah, oh yeah！ 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It's Your All Night》再度蝉联本周排行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校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爸爸们总是露出自己很沉稳的一面，其实内心也是很澎湃的。快黏到他身边跟他撒娇吧，对他说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你。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讲，跟你讲，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讲的是我讲啦。
1: 前车都是这样，
2: 我是代驾，我车到了啦，我是代驾。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四分位，
3: 一起来听最夯的新歌。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
4: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5: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2: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3: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2: 好精彩哦，快下来啊！
1: 谁推我啦？
4: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5: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声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呢，你就去问吧，问风，问浪，问心，问鸟，问钟，问所有逃逸的事物，问所有呻吟的生灵，问所有滚动的石头，问所有吟唱的歌者，问喋喋不休的群众，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0: it。
1: 哎，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2: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3: 哎，新歌上架哦。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啊，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
1: 齁。
4: 好，
5: 出发咯。
1: 耶，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喽。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

0: 幻想着。
1: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2: 好了好了，知道了。
3: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4: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3: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5: 喂，妈，我好想你。

的紧张的城市相逢榜，我是毕业客。暑假到了，好歌也不少。才夺下冠军宝座的泰勒斯，在面对四面八方的强敌狂炸之下，还有办法坐稳做好冠军吗？现在马上为你揭晓。呀呀呀！恭喜夜店又多一首嗨歌了。电视媒体把新歌是能歌善舞、节奏蓝调界的巨星 Neo 带了一首超强 Groove 的最新单曲 Dance Right Now， 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舞曲风格。这个 beat 听起来有点

久名师人气止跌上升的 Katy Perry 正式推出最新单曲 Watch Burn， 回归她出道时那种令人振奋的流行摇滚曲风哦，让不少乐迷都眼睛为之一亮。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讨论都不算低，希望接下来成绩会更好。

Alright， 恭喜酷娃恰力的新歌 Win Win 顺利卡位第七名。这歌听起来俏皮叛逆，还带点危险，甚至把流行、时尚跟艺术结合，玩出新高度。

95.5 The Wolf。好，从情歌王子到勇敢公开形象，山姆各一步步勇敢往前跨，一步步找回自己，而歌迷也接受他这样的转变哦。第六名肩膀是一首招牌的情歌 My Guy， 山姆哥相处到目前稳定的感情关系，在轻柔的节奏中展现出温暖稳定的情绪。

恐怖了，宇宙最强神话流行女帝碧昂斯又出现在排行榜了。本周空降第五名的单曲 Morning Dew 来自她即将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20周年发行纪念版的暖身单曲。这首歌其实早在2013年就完成录音，到了2021年有片段外泄，接着在2023年全面流传，直到今年2026中

0: 90s to now.
1: Yeah, 这是金榜蛮久表现依然很厉害的歌曲。第四名是 Harry Styles， 以浓厚的迪斯科曲风融合现代舞曲的能量单曲。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Your home for the Valley's new country.
1: 好，宋书到未来就快速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才女。Olivia Rodrigo 这首 Drop Dead 展现了超强的持久力，在美国告示牌单曲榜一直维持在前十名，在创作上跳动了她以往略带苦涩的风格，带有小清新以及 Z 世代的幽默感，本周又回升到第三名。

呀，根本是娜姐马丹娜来自大获好评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Love Sensation。 这歌不仅展现了娜姐在音乐上的持续创新哦，更证明了她依然是舞曲女王的不争事实。Oh my God.

0: Revolution。
1: 哇塞哇塞，恭喜泰勒斯业配大成功，惠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的乡村风格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推出就空降英国单曲榜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主题曲哦。只能说这个女人一出手就在狂破纪录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3: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 ，FM 城市广播二点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阳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嗯，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4: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5: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了，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
1: 嗯，
0: 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
2: 嗯，
0: 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1: 啊？
3: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3: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陈思涵。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3: 你好，我是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当你们在外面打拼的时候，只要一回头，你就会发现有个人永远在后面支持着你，那就是你的爸爸。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是电柔罗时丰。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超给力。
1: 八月行情开始，个股强弱将更明显。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八月价差股联益光大涨47%，星星45%，景硕41%，嘉陵31%，最高单笔价差高达920,000。选对股票才是重点，一段一段把价差拿下来。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谢老师下一波的标股名单。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Merci.
2: 감恩。
7: 감사。
8: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加班，结果吃呢是手机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0: 这个假
1: 的。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八月行情开始，个股强弱将更明显。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八月加差股联益光大涨47%，星星45%，锦硕41%，嘉陵31%，最高单笔价差高达920,000。选对股票才是重点，一段一段把价差拿下来。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谢老师下一波的标股名单。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1: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2: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2: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速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肺资质如何呢？
5: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肺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4: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5: 这，来人啊，把1号肺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6: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7: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0: reason for this song.
1: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2: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2: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2: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海风吹来了，蚵仔飘香，烟火绽放。
4: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萃取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3: 彰化县政府广告。
5: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6: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1: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7: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把口罩戴好，就算你美若天仙，也不能把口罩戴在下巴那边。大姐，能不能把口罩戴好？

0: 哇！哎，怎么了？停电？哎，
1: 每一段快乐的记忆都是一个旋转音乐盒，
2: 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